0: 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伦理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了，我来问。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阿迪达斯携款大放价，199元任选两双运动跑鞋，潮流板鞋，款式齐全，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这个夏天轻松换新鞋，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9: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硬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9: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9: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1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13: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的新车啊，中控屏是越来越大，功能呢也越来越多，导航、音乐、视频、语音控制，哪样都离不开网络。可是很多车主发现啊，厂家送的流量根本就不够用，一两个月就超了，续费价格呢还不便宜，车机流量到底去哪儿了？怎么用才够？怎么省又不影响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车机流量的那些事儿，帮您算清楚这笔账，教您几招省流量的窍门。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信哲的《过火》。

先说一说车机流量都去哪儿了。很多车主纳闷啊，我就是导个航听个歌，流量怎么用的这么快呢？其实呢，车机里的流量大户远不止这些。第一是高德或者是百度地图的在线导航，虽然单次导航呢流量不大，但每次用每月用积少成多，而且地图数据呢更新，实时路况刷新呢都在跑流量。第二就是在线音乐和电台，听一首歌大概是3到5 MB， 那么每天通勤呢听一个小时啊，一个月呢就轻松用掉好几个 G。 第三呢就是视频播放，停车等人的时候看个短视频，一分钟好像看着是不多，但看一部电影呢就能吃掉1到2个 G。 第四呢就是系统 OTA 的升级，一个升级包几个 G 到十几个 G 不等，要是用流量下载，那么当月呢直接爆表。第五呢就是车载应用的后台刷新，很多 APP 在后台默默跑流量，你都不知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厂家送的流量到底够不够？不同品牌差异很大。主流车企呢，首任车主权益大致分为几类。新势力品牌一般送每月5-20G 的免费娱乐流量，加上终身免费的导航基础流量。比亚迪、吉利、长安等传统品牌很多呢，送2-5G 每个月。啊，免费期呢是1-3年。豪华品牌呢，比如宝马、奔驰，送的量更少，有的呢只有几百 MB， 或者是只送3-6个月。以每月5G 为例哈。如果每天通勤听歌1个小时，导航半个小时，偶尔看看视频基本够用，但如果经常在车里面看视频听无损音乐，或者车上人多大家都连车机的热点， 5G 撑不过半个月。所以呢，厂家送的流量大多是尝鲜装，想要用的爽，要么省着用，要么自己掏钱续。

省流量这样操作啊，用好离线地图，高德百度地图呢都支持下载离线地图和离线导航数据。那么在 WiFi 的环境之下呢，把您常去的城市省份地图提前下载好之后呢，导航的时候主要消耗的就是实时路况流量，数据量很小，有些车呢还支持把离线地图存在 U 盘里，那么更省车机的存储空间。设置里面呢还可以把自动更新地图改成仅 WiFi 下更新，避免用流量下载地图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机流量的使用和省流技巧，刚才说了流量的去向、厂家权益、超量应对，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教您省流量的具体方法。调整音乐的音质，很多音乐的 APP 呢默认是标准音质或者是高品质，一首歌5-10 MB， 那么在车机设置里呢，把音质调到普通或者是低，一首歌降到1-3 MB， 那么音质呢差别在车里基本是听不出来的，但是流量能省一大半。关闭后台刷新，在车机设置里面找到应用管理，把不常用的 APP 后台刷新关掉，防止他们在后台偷跑流量。

省流量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慎用视频和直播。停车等人的时候看视频，这是最费流量的行为了。一部电影1到2G够导航用好几个月，如果实在想看，建议用手机投屏或者是提前下载好。那么抖音快手刷短视频呢，也很费流量，一分钟的几 MB， 刷一小时几百 MB 就没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控制热点分享，很多车机呢可以当 WiFi 给手机用。如果啊您的车机流量本来就不多，千万别开这个功能，否则几分钟就被连上的设备耗光。第三呢，要定期查看流量账单，大部分车机呢都有流量统计功能，看看哪个 APP 用的最多，针对性调整使用习惯。比如发现地图用的最多，那么优先下载离线地图，发现音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除了省流量啊，还有没有更根本的解决方案呢？有，第一，办一张副卡。如果您的手机套餐流量充足，可以到运营商办一张副卡，月租10块钱左右啊，这个共享主卡的流量，把副卡插到车机的 SIM 卡卡槽里面，部分车型是支持的啊，或者是用 USB 上网卡来转接，那么车机呢就能用您手机的流量了，想用多少用多少。那么第二呢，就是用手机热点来替代车机网络，开车前呢打开手机热点，车机连接之后呢，所有流量就走手机。很多车主觉得每次都要手动开热点很麻烦，其实呢可以设置自动化， iPhone 的快捷指令或者是安卓的这个场景联动都可以实现上车自动开热点，下车自动关。那么第三呢，购买大流量车机套餐，如果实在不想折腾，可以买官方的大流量年包，一般在200到500元每年，平均每月呢几十块钱，也省心省力的。算一下啊，一年几百块换到的是互联网的这个自由啊，可以到处联网，那么对于经常用车的朋友来说的话，其实也不贵。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汽车比燃油车呢更依赖网络，因为很多功能呢都跟云端绑定，比如远程控车、用手机 APP 开空调、查电量、锁车门，这些操作呢都要走网络，但是通常算在基础流量里面啊，免费。那么比如呢电池健康监测、车辆的自检报告上传，这也都是属于基础流量。还有 OTA 的升级，虽然呢用流量下载升级包很费，但是厂家通常会在 WiFi 环境之下来推送，或者干脆不限流量免费升级。所以新能源车车主重点关注的应该是娱乐流量，导航和车辆功能相关的流量呢一般呢不用担心。另外有些汽车品牌提供终身免费流量，但可能限速或者是限制视频流量，买车的时候呢可以问清楚流量政策，这直接关系到您以后的用车成本。

最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几个常见的误区。误区一，就是以为导航很费流量，其实呢，导航单次使用的流量很少，主要消耗在实时路况和路线重算上，那么一个月呢也就几百 MB， 真正费流量的是视频直播无损音乐。第二个误区呢，是以为用蓝牙听歌不费流量，蓝牙呢只是把手机的声音传到车机，如果手机是在线听歌，用的还是手机的流量，跟车机没关系，所以省的是车机流量，不是总流量。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以为车机关了屏幕啊，就这个不跑流量了，很多 APP 在后台还在刷新，要彻底退出或者是关掉后台才行。那么第四个误区呢，就是以为 OTA 升级呢可以中断， OTA 升级包下载或中途取消呢，下次可能重新下载更费流量，那么建议在 WiFi 环境之下完成升级，搞清楚这些情况，那么流量呢就不会稀里糊涂的用光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

0: 台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4: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鸿雁，欢迎大家每天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的是第5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你谁都不敢得罪，只好得罪你自己。人际关系其实还包括和自己的关系。管理一个团队啊，需要维护基本的秩序，管理一个微信群呢，也不例外。我曾加过不少微信群，但大多因为疏于管理而变成了广告群，我只好退出。很多群主呢，都是一腔热血建群，到了维护规则的时候却拉不下来脸，害怕得罪人，最后呢只能不了了之。几年前我发愿培养一批新生代表，运作了两个导师微信群，方便导师们相互的交流。截至目前呢，已经超过了500人加入。前段时间啊，其中一位导师在群里发了小广告，被我请出群。不少导师问我，团长，你不怕得罪他吗？我说，我不得罪他，就得得罪群里其他400多人，包括我自己。很多人并不明白我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在这里，团长想和大家说说得罪人的问题。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吧。曾经呢，我们举办了一场千人心理大会。大会开始前哦，每个流程环节都要彩排的，以保证大会顺利进行。但是轮到舞蹈队彩排的时候，领队却不见人。我找来负责联系舞蹈队的同事询问具体的情况，他特别为难地对我说，说他有事儿，中午才能到。我一听就火大了，下午2点大会开幕，中午才到，如何彩排？我问他为什么不要求对方早点，他很为难地向我解释，说对方是客户，不好强行要求，怕得罪了客户。你怕得罪他，却不怕得罪我吗？不怕得罪参加大会的1000多位来宾，全公司的同事吗？如果因为这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大会的开幕，这个责任谁来负？我很生气地反问他，从他那委屈的眼神和无言以对的表情当中，我可以看出啊，他谁都不敢得罪，只好得罪他自己。

最后我自己打电话给领队，他说马上赶来。其实对方根本没有什么大事，只是我们的同事都不敢提出要求而已。在这个世界上，人际关系的确是一件让人费神的事情。有人认为啊，面面俱到，处处和谐才是最好的人际关系，真的是这样吗？人际关系其实包括三个元素：环境、他人和自己。一般啊，我们所理解的关系只是和环境的关系以及我们和他人的关系，真的很少会顾及和自己的关系。什么叫做和自己的关系呢？少年成名的作家蒋方舟在奇葩大会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来说，有个朋友问他自己有没有跟人产生过真实的关系，他疑惑什么是真实的关系呢？朋友说，你可以跟这个人吵架，可以把自己的最不堪的一面暴露给他。他想了想说自己没有跟任何人产生过这种真实的关系，因为他害怕冲突，害怕别人不高兴，一般呢都会迎合讨好，即使内心不同意别人的看法，也会假意接受，不会表达真实的感受和情绪。这让我不禁想到了另一个才女张爱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句话本来是形容爱情当中美好的幻想，但可以形容我们与他人接触时一种应对的姿态。可惜啊，大多数人只是放任自己低到了尘埃里，却没能开出花。

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认为，一个人早年生命中与人互动的经验，会形成他之后面对压力的惯性。他把这些不同应对的方式归纳为四种求生的姿态，即指责、超理智、打岔及讨好。上面我们讨论的案例典型就是讨好。讨好的姿态呢，不是所谓的谄媚，而是指一个人经常忽略或者强压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努力的去配合他人。在他人的世界里，有他人，有环境，唯独忽略了他自己。

有关指责超理智和打岔的部分，我在《圈层突破》一书当中已经做了详细的阐述。在这里呢，我们重点讨论讨好这种姿态。一个习惯用讨好应对的生活的人，在小的时候一定是个乖宝宝，是个模范生。长大后呢，受到朋友的欢迎，为人温和、善良、包容、不计较、好相处等等，这个绝对是大家眼中的老好人。

如果孩子知道表现得乖巧懂事就会被父母喜欢，那孩子很有可能会刻意的去表现乖巧懂事，以此呢讨好自己的父母，获得父母更多的爱。工作当中，很多人呢也会获得更高的收入，谋得更好的职位，而不断的讨好公司的领导。然而当我们过度用讨好的方式与人相处的时候，必然长期牺牲自己的需求，也会失去对自己的信心。因为这样的讨好是以牺牲自我价值为代价的，它否定了人的自尊，并传递给人信心是我是不重要的。讨好他人的时候，人们的内心独白往往是我不值得一提，我不值得被爱，我不能冒犯别人，全是我的错。

萨提亚女士独创了一种叫做雕塑的方法，她通过夸张的躯体姿势让人们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内在。典型的讨好姿态是单膝跪地，向上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呢则紧紧地捂住胸口。如果你能看到这样的雕塑，你会发现你的心里一紧，觉得很不舒服。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大可能会跪下来求别人，但内在的自己却一直都是这样跪起来的。这样的代价，第一是无法获得他人的尊重。我们说尊重是两个人相互平等的，但此时明显你是处在低位的，甚至呢会招致别人的轻视厌弃。第二点呢是不断压抑自己的愤怒，当人们的愤怒不能指向外界的时候，便会指向自身，容易患上肠胃疾病、溃疡、腹泻、便秘和呕吐等等，严重的甚至可能会诱发抑郁的情绪，会导致自杀。

你觉察到自己有这样的模式，那该怎么办呢？前文说过，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三个元素：他人、环境及自我。在关系当中，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能够同时兼顾到这三方面的需求和感受，萨提亚女士称为一致性。讨好模式呢，就是在与他人互动的时候，只关注他人、环境两个因素，忽略了自己，对吧？所以呢，只要能够把自己放回应有的位置，同时呢，也能看到经常被自己忽略的自我需求，并合适的表达出来，就可以让自己跳出这样的模式，走向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致性整体平衡。就拿舞蹈彩排的事为案例吧，当舞蹈领队拒绝同事彩排的要求的时候，我的同事确实是忽略自己的需求，满足了领队的需求，这个就是典型的讨好。如果当时他能够大胆地跟领队说，我知道你可能有重要的事情无法在上午过来彩排，只是这场大会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一年才办一次，并且呢有1000多人参加，任何闪失都会导致影响到我们公司的形象，那样的话老板会批评我没有做好，我也无法面对公司的伙伴。你能否把你的事情做些调整，优先我们这边的彩排呢？你看，当我的同事如果做出相应的改变，首先他关注到了对方，他说我知道你可能有重要的事情上午没法过来，这句话是关注了对方。接下来呢，他说到如果你不来哦，一旦有闪失，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公司，也会影响到我，这句话是关注了自己。最后呢，他说你能否把你的事情做些调整，优先我们这边的彩排，最后关注的是环境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当你在与人相处的时候，能够照顾到别人的感受和需求，同时呢又能照顾到自己的需求和感受，而且啊符合当时的环境范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满足了自我的需求，也能与他人及环境和平共处，这样的有效沟通何须得罪谁呢？

萨提亚强调，人有着固定的生命力，我们自我没有价值，我们能否感觉到生存的意义呢？我们的内心是否平静、和谐以及喜悦，这一切都是我们内心知道的，并且能够感受到的。如果我们为了讨好他人而压抑自己，付出可能的是我们的生命的代价。而且啊，讨好只能让你获得表面上的和谐以及短暂的利益，你不愿意得罪眼前人，很可能正在得罪更多的人，包括那些重要的人，还有你自己。当你能够把视野扩大一点，不单只看眼前人，还能看到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同时呢，把时间的焦点由现在扩展到未来的时候，我想你自然会找到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处事方式。

上就是我们今天红颜阅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首歌去旷野吹吹风吧，这首歌送给大家。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性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新车。最近呢，记者从一汽大众官方了解到，迈腾 PHEV 以及探岳 L PHEV 将会在6月25号正式上市。两款新车呢，此前已经开启了预售，均推出了 Pro 版本以及两大的配置版本车型。那么迈腾的 PHEV 预售价格为17.49万到19.99万元，探岳 L PHEV 预售价为17.49万到18.69万元之间。

迈腾 PHEV 外观采用的是全新家族式的设计风格，以 Timeless 为概念设计了 IQ Light 矩阵式大灯，内部灯带和前格栅灯带融为了一体，配备中央可点亮的品牌 logo， 适当提升了车辆的辨识度。同时相比于燃油版车型，该车在格栅以及下进气口加入了蓝色贯穿的饰条以及专属的标识。在车身的尺寸方面，其长宽高分别为4990/1854/1491，轴距为2872毫米。在内饰方面呢，该车采用全新一代交互智慧座舱，有着不错的科技质感。具体来看，车辆提供的是 10.3 英寸的液晶仪表加15英寸的中控屏，搭载高通骁龙815车机芯片。高配车型呢，还将会提供 11.6 英寸的副驾驶娱乐屏。在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搭载 1.5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其中的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95千瓦，电机的最大功率为145千瓦。在电池方面，其将会配备22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127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510公里。另外，全新的大众探岳 L PHEV 外观采用了最新家族的设计风格，同时呢提供阿兰版本。并且将会拥有更大尺寸的中网造型以及双侧的运动风格组件，日行灯改为贯穿式设计，中央采用发光 logo。在车身的大小方面呢，长宽高分别为4695/1866/1678，轴距是2791毫米。在内饰上的车辆同样将会提供 10.3 英寸仪表以及15英寸中控屏加 11.6 英寸的副驾驶娱乐屏，并且呢同样将会搭载高通骁龙815车机芯片。新车呢将会搭载 IQ Pilot 高阶智能辅助驾驶，支持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拨杆变道、紧急加塞等处理。另外呢还将会拥有一键自动泊车和远程遥控泊车等功能。在动力上，车辆搭载的是 1.5T 插电混动系统，其中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同样为95千瓦，电机的最大功率同样为145千瓦。在电池上，车辆同样将会匹配22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145公里， CLTC 综合续航为1439公里。我们再来聚焦捷途汽车。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捷途汽车第二届方盒子大会暨新品发布会将会在6月26日举办，捷途自由者7 Plus 以及新款的山海 T1 四驱版将会在当天正式上市。捷途自由者7 Plus 将会是一款纯燃油车型，新车延续了此前捷途自由者的设计理念，依然是一款方盒子车型。新车的前脸采用黑化风格的大灯组和前格栅，粗壮的保险杠更加硬朗。新车呢继续采用悬浮式的车顶，黑化的尾灯和头灯进行呼应，尾部呢则是外挂小书包变为了储物箱。在内饰上同样延续了目前自由者的经典设计风格，副驾的扶手强化了方盒子的气场，新车呢换装了全新样式的方向盘，继续配备大尺寸的悬浮屏，保留中央的变速器排档，同时保留有物理的切换键。在动力上，新车将会继续搭载 1.5T 和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35千瓦，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87千瓦，与之所匹配的是七档湿式双离合和八档的变速箱。另外呢，新款的山海 T1 四驱版是一款插混车型，新款车型呢在延续了现款汽车的基础设计之上进行了小幅度的优化，新车呢采用全新的前后包围，强化了跨界的设计，同时尾部新增设了储物小背包。内饰方面同样延续了现款车型的风格，换装全新样式的方向盘，依旧采用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并且保留下方的物理按键，中央岛台区域的按键
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在动力上的预计将会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目前呢，现款的车型搭载的是 1.5T 插混系统，单电机版的综合功率为265千瓦，双电机版的综合功率为440千瓦。

我们再来关注丰田。2027款的丰田格瑞维亚将会在7月2日上市，新款车型延续了现款车型的风格，主要在配置层面进行了微调。

据消息人士透露，2027款的格瑞维亚升级为 15.6 英寸的中控大屏，取消了物理按键，方向盘和座椅的材质也发生了变化，方向盘改为合成皮，座椅改为纳帕真皮。前排增加了50瓦的无线快充，二排增加了靠背小桌板，二排娱乐屏的尺寸也升级为 15.6 英寸，增加副驾驶的老板按键，同时取消了后备胎。顶配车型升级为16扬声器，带来了220伏的电源。在动力上的新车将会继续搭载 2.5 升油电混动系统，最大功率为181千瓦，与之匹配的是 eCVT 无级变速箱。再来聚焦现代。日前呢，记者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1批当中，发现到了北京现代艾尼克威的最新信息。该车型呢将会搭载 53.5 千瓦时和 66.8 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分别为520公里、540公里、620公里和650公里。艾尼克威是一款中型纯电车型，基于现代的 eGMP 纯电平台所打造，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艾尼克威呢是由现代中国设计中心进行主导，其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多层面设计。前脸呢采用的是次光源分体式灯组，前大灯隐藏在包围的装饰处，整个前风挡呢有着较大的倾角，车头整体呈现出低风阻的姿态。这款车型呢将会定位为一款中型轿车，新车采用无框式车门，空气微动轮圈，车尾呢采用的是溜背的设计，搭载次元星轨尾灯，同样是贯穿式的设计。

在动力上，新车呢作为一款纯电车型，搭载的是800伏的高压快充技术，配备单电机，提供两种动力，最大功率呢分别为140千瓦和168千瓦，最高车速为每小时165公里，匹配的是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最后呢，来关注一下海外版本的车型。最近起亚汽车在韩国正式发布了旗下旗舰中大型 MPV 嘉华的高顶版本车型，官方的订车渠道已经在6月15号全面开启。嘉华高顶版基于现款普通版的嘉华车身所打造，通过加高车顶大幅度拓展了座舱内部的空间。新车呢延续了顶配嘉华豪华礼宾版标志性的超大车内空间优势以及具有竞争力的定价，目的呢是为了高端的 MPV 消费者提供更为多元灵活的购车选择。另外，据官方信息显示，新车会优先推出9座版本车型，更高端的7座版本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推出。据外媒报道，嘉华高顶版车型的前脸沿用的是海外版现款嘉华的设计风格，车顶加高区域采用了和现款顶配豪华礼宾版同款的钢制材质。相比起后装的加高车顶，原厂匹配的钢材和设计结构有着更高的耐用度以及更为优异的碰撞安全表现。新车呢作为高顶版本的车型，其核心亮点在于座舱垂直空间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整体高度相比于普通版的嘉华提升了270毫米，二排和三排的头部空间非常的宽裕，也大大提升了成员的乘坐舒适性，无论是家庭出行还是商务接待都非常的划算。新车内饰呢打造的是一种高端商务休息室的风格，座椅和内饰材料呢采用的是浅色调的简约设计，加高的顶棚采用麂皮材质覆盖以提升质感和隔音的效果，而顶棚中央呢则是布置有车内的照明灯和空调的出风口。在动力系统方面，新车将会搭载两款动力配置，其中 3.5 升 V6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为290马力， 1.6T 涡轮增压系统最大功率为248马力，其中的 3.5 升贵族版车型售价为5211万韩元，折合人民币23.29万元，旗舰版车型售价为5566万韩元，折合人民币24.88万元。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炒股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呢，常会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现代和起亚的品牌呢？要揭开这个谜团呢，我们必须先把时钟拨回到1947年。在阿维兰热上台之前呢，国际足联当时穷的是叮当乱响，办比赛还要看各国政府的脸色补贴。那时的世界杯是一场纯粹的体育狂欢，却是商业上的落魄户。阿维兰热这个充满了野心的巴西人做了一件改变足球商业史的事情，把世界杯变成了一架印钞机。他设计的不是市场经济的拍卖制，而是一个极其精密，堪称是封建领主制的商业垄断王国。阿维兰热大胆地把世界杯的所有商业权益打包成了不同等级的封地，分封为愿意出钱的企业。最高等级的封地就是国际足联合作伙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球顶级赞助商。在这个最高等级当中呢，全世界永远只有6到8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更狠的是，每个名额对应一个独家的品类，只要有一个品牌拿下了某一个品类的独家权，这个品类里的所有其他品牌就被自动剥夺了在世界杯赛场内任何官方场合露面的权利。这就是国际足联最高效也是最高超的印钞手段，同品类拒绝排他。你有钱没有用，只要是这个品类有人了，你出10倍的价格，国际足联也不会卖给你。因为领主需要向已有的诸侯来承诺，你的钱花得值，你的领地不容他人染指。只有让赞助商觉得排他性带来的溢价足够高，他们才会像上了瘾一样不断的续约，不断的接受涨价的现实。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3: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3: 红果短剧《东北大集之我乃少东家》6月27日上线，快搜剧名点预约，看少东家坐镇红旗大集，热闹开整。
0: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居观望三年，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舒适路游诗百篇，看着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0: 每只小动物都带着生命的奇迹，你的善举是他们希望的开始，他们无声的等待，期盼我们能伸出援手。守护动物不仅是保护生命，更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2: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

0: 共同的习惯。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0: 万隆生活中心四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幸福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够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最后，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吉。这个呢是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焕新而生的，以家居和美学相融合为理念，重新定义了居家生活的体验。那在这里呢，家居主题馆呈现的是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呢传承的是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域拓展了品质消费的边界，可以说在这里是多元空间相互结合，共同构筑了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美好对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
14: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7: 比赛开始，夺标五八。
1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

0: 百年长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忌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的新车啊，中控屏是越来越大，功能呢也越来越多，导航、音乐、视频、语音控制，哪样都离不开网络。可是很多车主发现啊，厂家送的流量根本就不够用，一两个月就超了，续费价格呢还不便宜，车机流量到底去哪儿了？怎么用才够？怎么省又不影响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车机流量的那些事儿，帮您算清楚这笔账，教您几招省流量的窍门。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信哲的《过火》。

先说一说车机流量都去哪儿了。很多车主纳闷啊，我就导个航听个歌，流量怎么用的这么快呢？其实呢，车机里的流量大户远不止这些。第一是高德或者是百度地图的在线导航，虽然单次导航呢流量不大，但每次用每月用积少成多，而且地图数据呢更新，实时路况刷新呢都在跑流量。第二就是在线音乐和电台，听一首歌大概是3到5 MB， 那么每天通勤呢听一个小时啊，一个月呢就轻松用掉好几个 G。 第三呢就是视频播放，停车等人的时候看个短视频，一分钟好像看着是不多，但看一部电影呢就能吃掉1到2个 G。 第四呢就是系统 OTA 的升级，一个升级包几个 G 到十几个 G 不等，要是用流量下载，那么当月呢直接爆表。第五呢就是车载应用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厂家送的流量到底够不够？不同品牌差异很大。主流车企呢，首任车主权益大致分为几类。新势力品牌一般送每月5到20G 的免费娱乐流量，加上终身免费的导航基础流量。比亚迪、吉利、长安等传统品牌很多呢，送2到5G 每个月啊。免费期呢是1到3年。豪华品牌呢，比如宝马、奔驰，送的量更少，有的呢只有几百 MB， 或者是只送3到6个月，以每月5G 为例哈。如果每天通勤听歌1个小时，导航半个小时，偶尔看看视频，基本够用。但如果经常在车里面看视频、听无损音乐，或者车上人多，大家都连车机的热点，5G 撑不过半个月。所以呢，厂家送的流量大多是尝鲜装，想要用的爽，要么省着用，要么自己掏钱续。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车机流量用超了怎么办？第一啊，很多车机会在流量用尽之后自动断网，但是导航等基础功能呢通常不受影响，因为厂家把导航流量和娱乐流量分开计费。第二呢，是可以购买官方流量包，价格一般10到30块钱每季，或者是买月包年包，相对划算一些。第三呢，可以开手机热点，让车机连接手机的 WiFi， 用手机的流量，那么这是最省钱的办法，尤其是手机套餐流量用不完的车主。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些车支持插 SIM 卡或者使用 USB 上网卡，自己办一张副卡插上，比官方流量包呢便宜得多。第五呢，如果只是听歌，可以先把歌曲下载到 U 盘或者是手机蓝牙播放，不耗车机的流量。总之呢，流量超了别急着充钱，先看一看有没有替代的方案。

省流量这样操作啊，用好离线地图，高德百度地图呢都支持下载离线地图和离线导航数据。那么在 WiFi 的环境之下呢，把您常去的城市省份地图提前下载好之后呢，导航的时候主要消耗的就是实时路况流量，数据量很小，有些车呢还支持把离线地图存在 U 盘里，那么更省车机的存储空间。设置里面呢还可以把自动更新地图改成仅 WiFi 下更新，避免用流量下载地图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机流量的使用和省流技巧。刚才说了流量的去向、厂家权益、超量应对，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教您省流量的具体方法。调整音乐的音质，很多音乐的 APP 呢，默认是标准音质或者是高品质，一首歌5-10 MB， 那么在车机设置里呢，把音质调到普通或者是低，一首歌降到1-3 MB， 那么音质呢差别在车里基本是听不出来的，但是流量能省一大半。关闭后台刷新，在车机设置里面找到应用管理，把不常用的 APP 后台刷新关掉，防止他们在后台偷跑流量。

省流量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慎用视频和直播。停车等人的时候看视频，这是最费流量的行为了。一部电影1到2G够导航用好几个月，如果实在想看，建议用手机投屏或者是提前下载好。那么抖音快手刷短视频呢，也很费流量，1分钟呢几 MB， 刷1小时几百 MB 就没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控制热点分享，很多车机呢可以当 WiFi 给手机用。如果啊您的车机流量本来就不多，千万别开这个功能，否则几分钟就被连上的设备耗光。第三呢，要定期查看流量账单，大部分车机呢都有流量统计功能，看看哪个 APP 用的最多，针对性调整使用习惯。比如发现地图用的最多，那么优先下载离线地图；发现音乐用的最多呢，那么就降低音质或者是用蓝牙。养成查看的习惯，流量的去向一目了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除了省流量啊，还有没有更根本的解决方案呢？有，第一，办一张副卡。如果您的手机套餐流量充足，可以到运营商办一张副卡，月租10块钱左右啊，这个共享主卡的流量，把副卡插到车机的 SIM 卡卡槽里面，部分车型是支持的啊，或者是用 USB 上网卡来转接，那么车机呢就能用您手机的流量了，想用多少用多少。那么第二呢，就是用手机热点来替代车机网络，开车前呢打开手机热点，车机连接之后呢，所有流量就走手机。很多车主觉得每次都要手动开热点很麻烦，其实呢可以设置自动化， iPhone 的快捷指令或者是安卓的这个场景联动都可以实现上车自动开热点，下车自动关。那么第三呢，购买大流量车机套餐，如果实在不想折腾，可以买官方的大流量年包，一般在200到500元每年，平均每月呢几十块钱，也省心省力的。算一下啊，一年几百块换到的是互联网的这个自由啊，可以到处联网，那么对于经常用车的朋友来说的话，其实也不贵。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汽车比燃油车呢更依赖网络，因为很多功能呢都跟云端绑定，比如远程控车、用手机 APP 开空调、查电量、锁车门，这些操作呢都要走网络，但是通常算在基础流量里面啊，免费。那么比如呢电池健康监测、车辆的自检报告上传，这也都是属于基础流量。还有 OTA 的升级，虽然呢用流量下载升级包很费，但是厂家通常会在 WiFi 环境之下来推送，或者干脆不无限流量免费升级。所以新能源车车主重点关注的应该是娱乐流量，导航和车辆功能相关的流量呢一般呢不用担心。另外有些汽车品牌提供终身免费流量，但可能限速或者是限制视频流量，买车的时候呢可以问清楚流量政策，这直接关系到您以后的用车成本。

中途取消呢，下次可能重新下载更费流量。那么建议在 WiFi 环境之下完成升级，搞清楚这些情况，那么流量呢就不会稀里糊涂的用光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6: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 173-0984-5717。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中

0: 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旅行就是不停地为途中独特的风景驻足，偶尔因为高山流水的清丽停留，偶尔被惊鸿一瞥的美丽吸引，或者走进一条深沉深沉的巷道，期待遇上一位撑着油纸伞结着忧愁丁香一样的姑娘，或者在春暖花开时看着花儿冲破北疆漫漫寒冬妖娆绽放，或者在河边放下一盏写着心愿的河灯，祝愿一切安好，这些都是旅行该有的模样。摩洛哥的美是说不尽也道不完的，昨天走出了迷城菲斯，今天小麦带领大家继续前行，来到有着摩洛哥第三大城市之称的马拉喀什。马拉是摩洛哥南部地区的政治中心，以红色的城市而闻名于世，同时也是摩洛哥历史上最重要的古都之一。马拉喀什有着让小麦所向往的浓浓的异域风情，不仅精美的建筑雕饰，人文风情更是让小麦迷恋不已。在马拉的麦地那老城区漫步，房子全是赤红色的，弯弯曲曲的小道如蜘蛛网般蔓延，一不小心就容易让小麦迷了路，但是也因此显得更加迷人，因为下一个转角就随时会有惊喜。小麦很难想到，这些老城区的街道曾经是遥远沙漠绿洲的一环，数百年前马拉喀什的种子就曾经在此落地生根，很多街道都用竹席或者是木板拼凑的顶棚遮挡着阳光，沿路遍布了各种贩卖商品的小店铺，这就是号称世界最大的手工艺商贩聚集的传统市场了。由于马拉位于撒哈拉沙漠边缘，和卡萨布兰卡的地中海气候不同，这里要更加的炎热，于是清凉的马约尔花园就成为了小麦的下一个目的地。位于马拉喀什新城区的马约尔花园是一座占地12公顷的美丽的植物花园，同时也是摩洛哥马拉喀什艺术家聚集的艺术圣地。出入园中，只见院内花繁叶茂，小桥流水，数十种高矮肥瘦各异的仙人掌遍布其中，翠绿鲜亮的模样十分惹人喜爱。更特别的是，从小道到花盆，从亭子到房子，全都被着上了鲜艳夺目的颜色，让小麦置身其中，仿佛来到了童话世界一般，从心底蔓延出一种纯澈的童真。据说这座花园是由法国著名设计师杰奎琳在上个世纪20到30年代，也就是摩洛哥还是法国保护区的时候设计建成的。花园在1947年对外开放，从1980年开始被法国的伊夫圣罗兰和皮埃尔伯奇所有，这是一个炎炎夏日里的清凉乐园，更是一个让人们的心灵得以栖息的地方。从花园出来，小麦来到了著名的德吉马夫纳广场，它是联合国的文化遗产之一，自从公元1050年起存在至今，可以说是马拉喀什人生活的一个缩影，更是马拉喀什的精神中心。随着夜幕降临，这座精神中心就越发变得魔幻起来， 广场内

伊斯兰教宣礼员再度召唤信徒祷告，听说每天要祷告五次，已经延续了千年未变，虔诚地让小麦感动。已经接近傍晚时分，炎热渐渐散去，而太阳的余晖依旧恋展良久，德吉马夫纳广场逐渐变得游人如织，异常热闹。摊贩摆起了大排档，不停地吆喝着路人的游人光顾，卖工艺品的小贩和兜售撒哈拉沙漠团的人不停地切换中文、日语、韩语向我们打招呼，招揽生意。穿着各种奇装异服的伯伯尔人邀请路过的游人一起来合影，人间烟火的盛景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让小麦流连忘返。小麦走上广场一角的天台餐厅，点上了一杯清凉的饮料，坐下来静静地俯瞰广场的万种风情。六月的摩洛哥要8:30太阳才下山，淡淡的天光与初上的华灯融为一体，远处的烧烤档升起片片的烟雾，朦胧了灯光，煞是好看，让小麦陡然而生出一种诗人般的情怀，却又觉得哪些词句也不足以表达它意蕴深长的美。第二天，小麦离开马拉喀什，前往舍夫沙万，这是一个全部被涂刷成蓝色的小城。来到舍夫沙万，小麦才深刻发觉，仅仅是这个小城的蓝色就已经是最美的风景了。这里的蓝色不是一种，深蓝、湖蓝、浅蓝，甚至还有淡淡的紫色，而且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要把房子刷到多高。至于为什么整个小镇要刷成蓝色，似乎也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小麦想，可能这里的居民觉得蓝色会给大家带来幸运吧。小镇很美，蓝色的街道和蓝色的房子，让午后暴烈的阳光被蓝色给冷却下来，让小麦的心里宁静了许多，也让小麦甘愿迷失在这座蓝色的山城中。一个转身看到一抹不一样的蓝，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享受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听过了一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游走在舍夫沙万的蓝色海洋里。在舍夫沙万的小巷里，无论拾级而上还是踽踽而行，入目之处都是风景。在麦地那的商铺看到一袋袋的颜料是一种风景，在露天餐馆望向广场的行人是一种风景，在街角踢球的孩子们也是一种风景，就连小麦帮着老人提重物送他回家，发现自己也融入到了这场风景中。放慢自己的脚步，用当地人的心态去感受此地的风情和气息，蓝色也就沁入了小麦的心里。游走在蓝色的小巷里，到处都种有美丽的小花，道路两旁有各种彩色的地毯、丝绸、陶瓷等工艺品，有粉蓝的墙壁衬托着，给小麦带来浩瀚的视觉冲击，让小麦突然就觉得这里的人们生活得十分的诗意。六月的气温舒适温柔，游人也不算多，密度刚刚好，到处都有小猫懒洋洋地趴着睡觉，让小麦整个人就像掉进童话的盒子里，有些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有这么美的地方。世人皆知爱琴海有圣托里尼，

却不知摩洛哥还有舍夫沙万，而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小曼有幸两个地方都领略到了，实在是幸甚至哉了。回到了旅馆，热情的房东向小曼介绍了小城的来历。据说在几个世纪以前，一群被西班牙政府驱赶的穆斯林来到这里定居，他们把房子涂成了绿色，而绿色是伊斯兰宗教的颜色。再后来又从西班牙来了很多犹太人，他们又把房子涂成了粉蓝色。以色列建国以后，犹太人都回到了故土，剩下的当地人就决定保留这种蓝色直到今天。而这里的人觉得把房子刷得好看是对客人的欢迎，所以逢年过节都会粉刷一遍。他们淳朴的民风和对文化的敬重，也让小麦的内心生出一种钦佩之情。吃完了晚饭，距离日落还很早，小麦慢悠悠地从广场踱步到不远处的小山上，吹着清凉的山风，一路俯瞰夕照下的蓝色小城，心中有一种奇妙梦幻的感受。山顶上有一座白色的西班牙式清真寺，小麦找了一处台阶坐下，看着一群孩子在远处的坡顶上踢球，夕阳纯美，金红色的光芒把一切都染上了柔和的光彩，而远处翻着悠悠的蓝色的小城，就像一颗大大的蓝宝石镶嵌在了里夫山脉的山腰上。在舍夫沙万停留一日，小麦继续前行，来到撒哈拉。作家三毛曾经在撒哈拉的故事一中当中写道，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每想你一次，天上就滴下一滴水，于是形成了太平洋。于是在小麦的心中，撒哈拉就是一个热情浪漫自由的所在。当小麦真的脚踩撒哈拉沙漠的黄沙，才发现它给人的震撼是无法言说的。这个在初中地理课上认识的名词，这个存在于天方夜谭中的世界，这个曾经只在小麦脑海中闪现过的神秘地方，就这样展现在了小麦面前。一望无际绵延起伏的沙丘，单调而新鲜，索然又刺激。风一直吹着，小麦可以看到沙尘的流动，也可以感觉到沙子拍打在身上，吹进眼睛里，朦胧了太阳，让人看不到自己的影子，却能够嗅到沙的气息，神秘而又迷离。小麦在向导的带领下安营扎寨，等待夜晚撒哈拉的星空。如果说小麦给撒哈拉的期待有100分，那这里的星空带给小麦的便是10000分的惊喜。本来以为新西兰牧羊人的教堂就是星空美妙的极致，而撒哈拉的星空璀璨更让小麦目瞪口呆。茫茫的沙漠，漫天的繁星，人类在这里是这样的渺小，仿佛世间的爱恨痴嗲、烦恼忧愁都变成了不值一提的事情。小麦踽踽前行，想要攀到沙丘的最高处，结果两眼茫茫，不知深处，但仅仅是站在沙漠中抬头望星，心内的震撼也是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了。小麦不禁想，千百年来就是这些星星引领着迷途的人前行吧。此刻此地也让小麦油然而生出一种天涯共此时，千里共婵娟的感叹。一夜无眠，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风沙平静，风平沙静，气温清爽，此时的撒哈拉最是温顺。小麦决定爬上大沙丘，虽然十分的艰难，每一脚都会深陷往下滑，但是登上了沙脊，再顺之而上，则轻松了很多。小麦爬到附近最高的沙丘上，欣赏一望无际的沙海，沙丘曼妙的曲线格外迷人，而小麦对于曲线又有着特别敏锐的触觉，因为觉得它竟然好看的让人感动。沙丘上都有纹路，有规律又毫无规律地排列着，让小麦感叹风真的是一个巧夺天工的伟大艺术家。

晚升起的太阳给沙漠披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顺光的方向，天空逐渐呈现浅蓝色，光线还很柔和，西边仍旧挂着一轮圆月，身影淡淡，一切都显得宁静而甜和。小麦在沙丘上体验了一下滑沙，然后就骑上骆驼，趁天气热起来之前回城了。骆驼连成一排行走在沙漠中，投射出长长的影子，像极了小麦看过无数次的明信片。这时的沙漠少了风沙的朦胧，颜色清澈而金黄，让小麦忘记了旅途劳顿，只剩满心的愉悦。摩洛哥的美与历史随着颠簸的行程深深地镌刻入了小麦的记忆中，那古朴深沉的古城，撒哈拉星空的浪漫与极致，还有如同蓝色颜料打翻的小镇，每一程都给小麦带来无法言说的震撼。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走出了摩洛哥。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的旅程依然有你相随，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收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嗨，我是一凡。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喜欢三毛，想像他那样万水千山走遍，想像他那样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再一次走进三毛，一起来读他的一本《哭泣的骆驼》。三毛，一个眷恋沙漠生活的女子，以自己强烈的感情色彩反映社会与人生，构筑了一个有力有效的文学世界。三毛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美好，当然还有无尽的遗憾。每个人都有梦，却不是每个人都敢去追梦，所以它变成了我们心灵上的那点慰藉。至少有人那么努力地按自己想过的方式在生活，至少有人在拥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至少有人怀抱梦想，干净而透明。当自己不敢前行的时候，它变成了远处的灯塔，成了我梦中向往的橄榄树。这本《哭泣的骆驼》以战争为背景，那是一个得不到独立的民族，他的子民有的卑贱，有的无知，有的高傲，有的善良，有的悲壮。一个在屠杀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军曹，在这片沙漠里埋葬着他整个团的兄弟，他眼睛里折射出的仇恨是整个撒哈拉沙漠翻过来都遮不住的。同时，这本书也讲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灯光下，沙依达的面孔不知怎的散发着那么吓人的吸引力，她近乎像白色的双颊上衬着两个漆黑的深不见底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下面是淡水色的一抹嘴唇，消瘦的线条像一件无懈可击的塑像那么的优美，目光无意识地转了一个角度，沉静的微笑像一轮初升的明月，突然笼罩了一世的光华，众人不知不觉地失了神态，连我也在一瞬间被他的光芒震得呆住了。穿着本地服装的沙依达跟医院里名利的他又是一番不同的风韵。坐在那儿的他也不说话， 却一下子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古老的梦境里去。这样美好的女子最终的结局却是悲惨的，她和她的爱人民族英雄巴里西被自己人出卖遇害。小说结尾通过对骆驼悲鸣的描写，写出了三毛心中无限的悲愤。我蹲在远远的沙地上，不停地发着抖发着抖，四周暗得快看不清他们了。风突然没有了声音，我渐渐地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屠宰房里骆驼嘶叫的悲鸣越来越响，越来越高，整个天空渐渐充满了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声波，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看三毛的书，心里总是觉得有浓浓的悲伤，就快要化不开来。但是这本书给我以强烈的震撼，那是一种震撼心灵的悲怆，让人痛恨战争的残酷，痛恨愚昧的人类。可怜红颜薄命，英雄末路，正义美好被扼杀，骆驼为之悲鸣，苍天大地为之哭泣。相比于三毛的其他作品，这部小说的故事性更强一些，而且讲的是当地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段传奇故事。小说的绝妙之处在于用骆驼嘶叫的悲鸣来烘托气氛，使读者仿若身临其境。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回声，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三毛虽然离开了好多年了，但他的作品使他依然活在喜欢他的读者心中。我喜欢三毛的作品，尤其喜欢这部作品，更欣赏他豁达超脱的个性。这个坚韧不拔的女子有着不为一般人所能窥视的内心世界。如果生命是一朵云，它的绚丽、它的光灿、它的变幻和漂流都是很自然的，只因为它是一朵云。三毛就是这样，用她云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无论生命的感受是甜蜜或悲戚，她都无意矫饰。行间字里处处是无声的歌吟，我们用心灵可以听见那种歌声，美如天籁。读三毛的作品，发现一个由生命所创造的世界，像开在荒漠里的繁花，它把生命高高举在尘俗之上，这是需要灵敏的智慧和极大的勇气的。我想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来读三毛的书，体会都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另一位读者来谈他读过《哭泣的骆驼》之后的感受。这本《哭泣的骆驼》是写她与大胡子丈夫荷西一起在西属撒哈拉沙漠生活的事。在我看来，沙漠不就是个一望无际的沙子的世界，鸟不生蛋的地方吗？可是在三毛看来，沙漠是一片有生命力的地方。他认为沙漠有白的和黑的，对于沙漠中一寸绿草，他都是那么的心切爱护。炎热的沙漠

中吹卷着的沙土，一个东方女子在拿着珠子和糖果试图接近当地的人们。她给他们拍照，于是她看到了世上最美的人儿。但语言的不通以及当地落后的思想观念都时刻与她存在着矛盾，也时刻面临着危险。有一次她给那些妇女拍照，突然一个当地男人冲出来想要砸了她的相机。她认为三毛是正在收走那些妇女的魂魄，因为有闪光。在世界文明的潮流中，有那么不受世人注意的角落，他们依然相信神的旨意，依然按照自己几千几百年不变的生活方式活着。对此我们是很不理解的，他们落后而又天真善良，在那里还有部分奴隶存在。这本书其中就有一篇写奴隶雅奴的，这会让你看到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个人无法改变的，就算作者也不例外。他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埋没在沙漠中。沙漠中最常见的动物之一便是骆驼了，在大漠孤烟直的寂寥空旷中不断的行走，是沙漠里的火车。那里的人们离不开它们，但是当他们老了无法再工作的时候，便也会宰杀了他们。在屠杀骆驼的地方，同样也屠杀着人。三毛和大胡子荷西生活在那里的时候，正是撒哈拉威人与西班牙与摩洛哥冲突矛盾的时期，空气都很紧张。撒哈拉威人狂热的热情被空气激发着鼓动着，他们高呼要民族自觉，却没有相应的计划，如一头头生气的牦牛。三毛的朋友是复杂的，当地人中的各种人都有他们的沙黑壁。于是当矛盾爆发时，他不得不面对一些很残忍的事情，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朋友被残杀，却无力救助。沙漠中的黄昏时分是最美的时刻，但美丽背后掩藏的却是那么悲痛的伤口。当游击队队长巴西里的妻子沙伊达被抓时，那个平日里最美的人儿这时被疯狂的人抓着，一次次的痛苦绝望都无奈地摆在眼前。三毛无法救他，他感到无言的痛苦。读三毛的书总是让人在痛苦中还有感动，不管是多么好的地方，如果没有人也不会构成美好的世界，也不会让人怀念。三毛所经历的地方到处都有着可爱善良的人。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能改变的，即使自己是多么的想要改变。三毛将自己的爱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撒哈拉沙漠，一路的足迹遍布着各个角落，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相比自己生活的环境，只觉得生活对于我是多么的眷顾，不必面临自然严峻的考验，也不必做出生死抉择，这也许就是三毛的书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吧。珍惜眼前的一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作家王朔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也不会年轻很久。
3: 时间过得很快，当我还在怀念夏日姑娘们的短裙时，秋风已起，落幕萧下。虽然即使飞雪连天的时候也可以看见穿短裙的姑娘，但不管她穿得再怎么风骚，也穿不出夏天的味道。我以前也说过，每到天气转凉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忧伤起来，无关名利，无关生活，可能是源于骨子里残存的失意。关于失意这件事儿，我很少提起，只在朋友聚会场面沉闷时偶尔说说，立刻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气氛马上活跃起来。

0: 失意还是有用处的，我很欣慰。这次忧伤的比较彻底，因为今年听的最多的词就是青春、梦想什么的，让我这个没有青春、没有梦想的人情何以堪。其实我也是有追求的，我就想有吃有喝，到处闲逛，但把这个说成梦想，总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原来我一直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即使明知年岁渐长，我也认为只要有颗年轻的心，自己就永远25岁。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很心动的姑娘，心里第一个念头竟然是，这个姑娘对我来说会不会有点小？那一刻，我才绝望地发现自己真的老了。老秦年纪也不小了，但他不像我这么纠结，他从不觉得年龄是问题，他只认为花多少钱是问题。他就是一个俗人，我很仰慕他。还有很多年老的证明，以前关注的明星大都成了辣妈潮爸，打再厚的粉底也掩饰不住岁月的沧桑。球场上能叫出姓名的球星没有几个，广播里放的歌也说不出几首歌名，朋友们的孩子已经会谈恋爱了。以前我喜欢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现在我喜欢杜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飘飘何所以，天地一沙鸥。杜甫在忧国忧民、没房没车、缺吃少穿的情况下能活到58岁，绝对是个奇迹。以前我喜欢看快乐大本营，现在我喜欢看新闻联播。以前我喜欢张爱玲，现在我喜欢史玉柱。以前我喜欢吃饭，现在我喜欢喝粥。以前我特别怕麻烦，现在我喜欢凑热闹。以前一觉睡到12点，现在6点准时起床撒尿。每当听到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叙述他的坎坷命运时，我都不禁唏嘘感慨，我这辈子真是白活了。没做过振奋人心的事情，没说过感人肺腑的誓言，甚至唱首歌都会跑调，我很羞愧。更让我羞愩的是，很多不到30的年轻人已经挂上总监、总经理的头衔。我只能在心里暗自诅咒，你这辈子最多也就是个总监、总经理了，永远成不了总理。有很多年轻人生活得很滋润，传不完的照片，晒不完的幸福，吃了个凉皮也要拍张照片上传，去了趟新马泰恨不得让奥巴马都知道。只要是文艺青年的梦想就是开个书店，只要是年轻女白领的梦想就是开个咖啡馆，只要是个人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还有很多年轻人过得很凄惨，20多岁就自认为阅人无数、熟知深浅了，一脸饱经沧桑，满口曾经沧海。经常碰到自称大叔的85后，我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狠狠地想，别嘚瑟，迟早你会变成真正的大叔，不过也许你还活不到大叔的年纪。想到这儿，我心里舒服了很多。其实说的再多也掩饰不了我这个老男人对青春的羡慕、嫉妒、恨。不过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们也不会年轻很久。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3: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2: 可别啊，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1: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4: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5: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4: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5: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1: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2: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2: 家有儿女。
1: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965 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65 收听百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百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

0: 五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鲅鱼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1: 你好易贤。
0: 田姐啊，孩子进入学龄之后呢，生活当中的事儿就变得多了，就也发现孩子可能慢慢的变得不快乐了。
2: 我听你这个表达，我特别想杠精上身，就是你是怎么判断孩子上了学之后就不快乐的呢？
0: 其实昨天晚上就有啊，他有一节英语课，那个时间是晚上的线上课，我就是下楼下摸黑的找他呀，尽管他已经玩了两个小时了，他还是在我说要上英语课的那一刹那哭了出来，跟我说我还没玩够呢。这不就是不快乐的一种表现？
1: 我个人觉得这件事跟上小学没有关系，跟你给孩子选择上课外班有关系。你看啊，就是因为孩子上小学了，我们就说，哎呦，我们的课业要给他加码了。既然学校不允许什么什么哈，那我们给他上个班吧。
0: 嗯嗯。
1: 那要是我也不快乐呀。然后你告诉他，因为你上小学了，
0: 你
1: 的学习要有更多的任务了。
0: 那要不然
1: 我当然会不快乐呀。你看，我们经常会跟孩子这么聊天。比如说在电梯里遇到一个小朋友，说哎呀宝贝儿，你几岁了，说上幼儿园，说哇还是你的快乐时光，说上小学了，我们通常东北人会说小夹板套上了，上了初中我们就会说孩子你是不是已经过不上好日子了，
0: 是我们自己淡的理解，还是说其这种现实是孩子所要面对的？
1: 你这个觉察非常好，这是你的理解，所以你给孩子套上了枷锁。
0: 嗯，
1: 是吧，就你理解小学你还不学等到啥时候？
0: 但客观来讲，我们家老大就会跟老二说，你看等你四五年级，你别因为你现在这么好作业才那么一点点的读啊，或者是怎样的，他说你看，他也会拿这种形式来威胁他。我就想就两个小孩就很有意思。
1: 有一部分是现实，肯定孩子年龄的变化，他生活的重心发生变化了，上了小学叫学龄儿童之后，他肯定更多的时间会放在学习上。那孩子这个时候就问我玩的时间去哪儿了，我们会告诉他，因为你长大了不能玩那么多了，孩子就不快乐，所以家长这个时候就会想
0: 能不能快乐的学。我这个是这样想的。
1: 对，这是一个问题。那就说所谓孩子的快乐和不快乐，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点误读的哈。我们举一个理想的例子啊。那你说快乐是怎样产生的呢？我感觉它有很多来源。这个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我们成年人也会快乐呀，为什么我们女人会去逛商场呀哈。但是有的人呢，他也会比如说读了一本书，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而感到快乐。
0: 是，
1: 所以你看啊，那我们家长可能狭隘了这种快乐，就以为孩子学习本身就是痛苦的一件事情，只有玩是快乐的，这个是孩子的本能意识啊，我觉得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大人也在强化了这种东西，我们告诉他学习是你的责任，你上了小学你就不得不负起更多的学习的责任，所以这种描述和氛围会让孩子觉得学习和快乐这件事情是不搭边的。其实你看哈，有的时候孩子在很多时候做成了一件事情是快乐的。近几年来哈，在心理学界西方翻译的有个词叫心流，你听说过哈？后来他被中国的积极心理学专家彭凯平翻译成了浮流。他说更跟这个英文和拼音结合的方式 flow 嘛，我读音不准啊。说浮流是啥呢？就是当一个人沉浸在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非常快乐的。所以其实我们来评估孩子快不快乐哈，实际上我们要帮助孩子拓宽什么引发了你快乐的这种认识，这种感受。其实孩子比如说我歪歪扭扭的写一个字，哎呀我的字好复杂，你看我的名字里有一个字是非常复杂的哈，那我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写不好，但是我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有一天我写的特别周正特别漂亮的时候，那一刻我是快乐的。但是可能写字很长时间让我都很累很痛苦，我又写不好。
0: 这个思路非常有意思哈，突然让我想到了我生活当中一件事情。有一天我闺女跟我说想跟我一起做蛋糕，我就说做蛋糕太麻烦了，我说我俩买一个。
1: 你会预设做蛋糕不快乐。
0: 是，我太麻烦了，我就预设了不快乐。她说不要啊，她说我们俩一起做，我们俩做好了不是会很有成就感吗？你看她这个成就感可能是她觉得的
1: 快乐。是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哈、啊，就是客观上来说呢，孩子上学之后，他只是用于游戏玩耍的时间、
1: 嗯、
0: 确实是变少了，
1: 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是比如说恐吓孩子啊，然后给孩子赋予什么责任感呢、啊，要求他更理性啊，我觉得这些都不助于孩子获得快乐。其实越往大之后呢，我们要让他体验到他小的时候不能直接获得的快乐。
1: 哎，
0: 比如说这个他的过程是曲折的，
1: 嗯，
0: 然后他有可能是中间有波折的，
1: 嗯，
0: 甚至最后他也是失败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要帮助孩子找到过程中的乐趣，不仅仅首先呢，不能把所谓的学习体验和过程和感官上的快乐对立起来，说只有感官上的快乐是快乐，
1: 嗯嗯、
0: 不是那样的。有个词儿叫颅内高潮哈、啊，就是其实你有的时候你也会有思维的快乐。
1: 嗯、
0: 你看你做对了一道题，说这个题我想了两天没想明白，我终于把它拿下了，那种快乐，我们要帮助孩子寻找、捕捉和放大这种快乐，这也是一种快乐。
1: 是天津，你刚才说到帮助孩子哈、啊，应该怎么去找到这样的快乐？
0: 首先自己学着找嘛，
1: 是
0: 就是
1: 首先我们要会找，
0: 哎，找乐，发现生活中的乐趣。我记得我儿子在初中的时候写过一篇课堂作文嘛，他说的不是快乐哈，他说的应该是幸福。
1: 嗯，
0: 就是你要有体验幸福的能力，你才能经常感受到幸福。如果别人认为的幸福你从来就不认为那是幸福的话，那你确实就不幸福。哇，挺绕口啊，这段东西、
1: 啊、
0: 我觉得其实哎，其实快乐也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你要识别它，你要识别它，你要创造它，
1: 体会它，
0: 体会它、哦、对的，对的，
1: 是。所以说那就是一种发现了。首先我们看到听到的，我们感受到的，都可以是幸福的一部分，是快乐的一部分，但要有这样的意识。
0: 对对、
1: 嗯、
0: 其实我们成年人很容易陷入到那种只有获得、只有满足、只有成功才是快乐的状态中。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小例子，我曾经看到的一篇短文哈、
1: 嗯、
0: 就是他讲这个娘俩，这个写作者是妈妈，这个妈妈带着女儿去逛商场，然后去买衣服，那看上的呢又嫌贵，然后便宜的呢又看不上，
1: 是，
0: 然后就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选择，这个妈妈就有点伤感。你看成年人的逻辑是什么样的啊？妈妈就跟孩子说，说你看，哎呀，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哈、啊，也很难选到一件这个合适的衣裳。如果我能更有钱、更成功，是不是就不这么费劲了？
1: 是，大人想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上的拿到。
0: 对对、
1: 嗯、
0: 大人认为这是快乐，就是我相中拿下穿上了我快乐。
1: 是，
0: 结果这个女孩子是这样跟妈妈说的，说妈妈，说难道快乐不就在我们对比选择比较之间吗？
1: 嗯，
0: 这个故事当时我非常受震撼，因为我当时就和妈妈的这个思路是一样的，就说我想要，我需要，我占有，我拥有，我就快乐了、
1: 嗯嗯、
0: 其实你看我们远远不如孩子那样的通透。所以孩子一想，就是这个过程其实他可以是快乐的，
1: 是。
0: 但是我们大人往往比如说更看重结果，更功利一些、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的我们的这种观念和表达方式，就让孩子天然的以为说学习就是件苦差事，它和快乐没有关系，所以造成了他们的对立、
1: 嗯、
0: 其实你看啊，会学习的孩子他有的时候把学习当成一件有规则的游戏，他就像我们打游戏通关一样，就是通关嘛，是吧？你看学
1: 拆解规则，
0: 对，然后我在这个规则范围内做到什么样的东西。
1: 嗯，
0: 当然了，现在可能考试也越来越这个灵活哈、啊，变化更考核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
1: 是的、嗯、
0: 所以那孩子的心态就更不应该把学习当成一件苦役。
1: 嗯，
0: 其实你说苦役谁愿意去服呢？
1: 是，
0: 没有人愿意服苦役的。
1: 嗯，而且现阶段好像，嗯，我们所谓的服苦役，去背诵，去死记硬背，这样的一种状态去面对考试，还并不是一个能够解开这把锁的钥匙
0: 啊。对呀、啊，我头两天看一篇文章说、
1: 嗯、
0: 说现在的高分的孩子，他的精神面向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说你看以前的学习好的孩子，基本都苦大仇深的，就是因为他应试嘛，他刷题嘛，他熬嘛，他就是硬学嘛，是吧？所以他会两眼发直，目光呆滞，表情不生动，为啥呢？因为他是苦学的嘛。
1: 嗯。
0: 但是你看现在的孩子，又是想成为学霸，获得高分，他是非常灵活、通透、知识面。

0: 是非常宽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就只有这样的孩子才能驾驭越来越灵活的考试方式。所以倒不是说每个人都要一定要在学习中找到快乐，人和人的这个路径确实是不一样的哈。但是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我们家长一定不要妖魔化学习本身，而且我们一定要放弃，你看我们七零后得到的教育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现在用这样的逻辑教育你的孩子，孩子就问你，人生而平等，为什么要成为人上人？然后为什么要先吃苦后甜？那么我先甜好了，先躺平享受一下生活，这样的逻辑吧，其实他不怎么合逻辑，但是你是很难辩驳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的那种陈旧的东西是不能够说服现在的孩子的，
1: 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其实也难说服自己。
0: 哎，其实是的，就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叫那些不讲道理的道理，就你这玩意儿不讲道理，你还以为你在给孩子讲道理，孩子当然就不信了。
1: 嗯，
0: 所以我理解还是另外一个方面哈，就是我们首先我们刚才说的方面是不要把学习和快乐对立起来，其实他们完全可以不对立的。
1: 嗯，
0: 而且我们越渲染越提前给孩子设置了这种他的一种观念上的设限，就是如果我快乐的学习，那说明我没好好学习，
1: 是
0: 因为我妈我爸告诉我学习不应该是快乐的事情啊，
1: 它应该是苦的，
0: 对，它必须是苦的呀。如果这个叫限定性的观念就被限定住了，
1: 是是，
0: 所以哪怕他享受着快乐了，他甚至会觉得不
1: 对，没有力。
0: 哎，对，是的，是的，
1: 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我们家娃儿现在是小学五年级哈，经常会听周围的朋友就聊说，你看啊，你现在这个学习的时间都这么长了，你等你初中，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炼狱？这样的哈，就会觉得这苦要升级了。
0: 对，
1: 是马上就要升级了。哎，一这么想好像本身没那么沉重，一下子已经背上了一个大包袱了。所以田姐你怎么看？
0: 其实因为我们是这么过来的，我们
1: 所以我们只能这么渲染，
0: 随着学业的进阶压力确实变大嘛。
1: 是
0: 啊，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如果有意识到的话，其实我们会跟孩子更有效的探讨，如果在学业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就可以探讨怎样提高效率。
1: 哎，是，
0: 这是更科学的哈，
1: 能力的提升。
0: 就是我们对对，你会发现同样是很多很多的作业，那初中的孩子他完成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是随着我们国家对这个教育的不断的这个调整，对孩子身心健康的更加呵护，其实之前的那种作业的状态呢，它是有望得到这个调整和改善的。所以从家长的角度说，千万不要这样吓唬孩子。我记得曾经我有一个朋友就特别有趣儿哈，因为他的孩子很小的时候要上幼儿园嘛，其实孩子一听上幼儿园，对孩子来说这件事是中性的。是吧，两三岁的孩子他能听懂话，他是中性的。但是呢，每当比如说他哭闹，他父母搞不定的时候，就说你再哭让你送你上幼儿园。那这件事情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孩子就会判断出啊，上幼儿园不是个好事儿啊，
1: 虽然不知道
0: 这是对我的惩罚。对，因为你看我让你不快的时候，你就说那你就应该，我就送你上幼儿园，
1: 是，语气上也很严肃啊。
0: 哎，对，所以这种东西最好是家长先有所觉察。当我们不断的强化学习有多么的苦多么累，将来的压力有多么大，你有多么惨的时候，那孩子就先入为主的引入了这个概念。这是我们分析的第一部分。
1: 是啊，孩子其实能力不一样，他的承受能力也不一样，也许人家真没那么觉得。
0: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先让他那么觉得了。
1: 是，
0: 我们提前的把我们的内心戏都暴露给他了。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过往的被这个学习的压力困住了的一种体验，我们会不自觉的传给孩子。
1: 是是。
0: 其实我还想说的另外一件事儿哈，就是让孩子快乐就好。我们家长有没有想过，那你分析什么样的叫快乐呢？我能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穿什么穿什么，想上哪里去玩就去哪里去玩，就是快乐吗？我们在节目之初也谈到了，其实我们要带着孩子探索一下什么样是真正的快乐。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教育孩子就说，你有了结果，你有了物质上的享受，你的身体感到物理上的愉悦，生理上的愉悦才是快乐。其实这本身是特别狭隘的嘛，所以我们还是对快乐有误读的。
1: 是，还有一点是，田姐，当下的快乐就是快乐。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回想起来小时候的烦恼，甚至是焦虑，小心思，那个时候可能很焦虑，但回头起来，那其实也不失为一种快乐哈。
1: 啊，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跟我们要让孩子体验到，
0: 是
1: 一个人正常的一个人，在一天之内，在当下。在生活的过程中，我们之前讲七情六欲嘛，讲情绪的很多状态都是非常正常的，那才是一个人正常的样子。说这个人说跟孩子说妈妈只让你快乐就好，我觉得这太恐怖了，这太恐怖了。如果当孩子有一点这个思索的话，他说那我什么样子算快乐的？我一点点压力也不能承受，我也不能为任何事情去做一点努力，因为努力显得就略有那么一点痛苦吧。其实真正的快乐不是那个样子。
0: 是，
1: 我觉得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分享说快乐是什么样的。你看我曾经因为鲅鱼圈多年搞这个马拉松赛事哈，因为我作为一个鲅鱼圈人，也经常这个，我也曾经参与，也曾经见证了很多。那么我最有感触的就是，不管这个人跑得多快，这个冠军啊前三名最后到达终点的时候都是筋疲力尽的。
0: 是，那一刻其实也不失为快乐的啊。
1: 对呀，他是快乐，但他也是痛苦的，他的生理上是很痛苦的。
0: 是这样的。
1: 所以你说胜利的喜悦是快乐，那么他生理上的痛苦，我们不能够说他就不应该产生。说那一刻我就不快乐，因为我都累成这样了。
0: 是。
1: 我真正的感受就是，其实每个人为生活冲刺的时候，他都要承担压力，他都要承担痛苦。那难道我们就说？我们的生活就是不快乐，就是不值得这样做的嘛。那你说，那你是把孩子当成一个玩具呢，还是当成一个宠物呢？其实我们养宠物的人都知道，宠物也是有很多复杂的情绪的，那都是我们生活正常的组成部分。
0: 是，而且田姐，其实到人到中年哈，这个时候可能上有老下有小，挺忙的，有的时候要承担很多东西。其实。这个阶段也不失为有一种担当的快乐，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孩子，能够保护我们的家人，其实也是一种快乐。
1: 哎，那这种你说的太棒了，我真的听你这段话我特别受触动。你看当一个人担当的时候哈，那他有很多复杂的情绪，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压力太大了，
0: 是，
1: 那我们成年人我们中年人会委屈，有的人会说你回这个张爱玲说你回头望去没有任何支持你的人，这就是中年人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我们如此有能力的担负很多东西，那是我们的一种快乐。我觉得你这个思维方式太好了。如果我们经常的能跟孩子分享和交流这样的感受，你会注意到哈，现在很多年轻人直接宣布不婚，宣布不育的更多。我就很好奇哈，那当然有这个当下时代的一些特点哈，
0: 是个人的选择。
1: 那对于孩子个人来说，他会认为养育孩子他要付出的太多了。然后我的孩子甚至会问我，你俩图一啥？
0: 是。
1: 我很多的时候回答不上图一啥，我觉得你今天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就是当我有能力养育一个生命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棒，我很快乐。其实那些我这里不是攻击不育的年轻人哈，我说的意思就是，有的人，有的特别是我孩子这一辈00后的小孩做这种选择，就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这种担当是快乐的，也有可能是我们没有让他们感受到，其实我们担当起责任是很快乐。
0: 是，所以说快乐有很多的层面哈，能够我们如果。能够尽一己之力跟孩子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把这种快乐的感受丰富起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 是的，是的。首先呢，建议家长，如果当你不能够确切的理解快乐的全部的丰富的含义，不要简单的跟孩子说啊，妈妈爸爸只需要你快乐就好。
0: 是是，
1: 是吧？因为在现实层面哈，他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的话，那这种目标就太极致太单一了。
0: 是，
1: 而且
0: 快乐太干瘪了。
1: 对，有一点点压力的话，他就会觉得我的人生目标已经完蛋了，我不快乐。对，
0: 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像你刚才分析的，我们拓展这个孩子的拓展这个快乐 这个词的真正的含义之后，其实就会让孩子感觉到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情绪是丰富多彩的，可能有很多不快乐的东西通向的是让我们那一刻的快乐，它是值得的，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
0: 是，但田姐，我又想问问哈，你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不容易找到那样的快乐哈？经常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一圈，不满意了，他就说，哎呀，我今天真没意思。但我就是觉得可能这个是我家的不满意了，他就说，哎呀，我今天真没意思。但我就是觉得可能这个是我家的一种有时候会发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节。然后我就想，就为什么会这样，
1: 这也是个常态化的场景，让我想起了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节目，就是你怎样接住孩子的情绪。其实你看他这个表达我们很受伤，它的根本逻辑在于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努力想让你快乐了，但你还说今天真没有意思。这就我们回到我们最初的家长怎样看待生活本身，那个瞬间它是快乐的，这个当下它就是觉得没意思的，我们能不能接受，我们能不能接受他对生活的抱怨和对我们的抱怨，其实我们有点受挫折了。
0: 是是，那就还是说我们对于要一直快乐有了执念，
1: 有了执念。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吗？就是啊，孩子不快乐那我们的责任吧，我们没有做到。
0: 刚才不是赢到了半天吗？怎么不快乐、
1: 哎、对，就是他的每一个感受我们都是可以允许啊，允许这件事情是很难的，我们没有打他骂的不允许，但是我们的情绪不允许说，哇，我好伤心，妈妈已经如此努力带你快乐了你现在居然不快乐。
0: 是是，
1: 有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坦然地接受孩子的这种真实的感受，实际上很多理论上的事儿都不用分析，什么分析快乐本身，过一会儿我们又快乐了，那我们就享受快乐好了。
0: 是的啊、所以说我们也要做好我们这方面的这种接纳的工作哈、就有不快乐就有快乐啊、
1: 是的，就是你看它一定是相对相生的。因为如果没有不快乐的过程，没有你现在无聊发呆的这个瞬间，你是不可能体验到所谓快乐发生。所以我们也要学会捕捉体验生活中的快乐，然后呢跟孩子分享也好，其实自然而然的呈现出这种状态呢，孩子就会学会到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行为，这个东西其实是影响的。
0: 是，可能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之间哈。婷婷，我就记得你将来以前曾经说过哈、就带着孩子一起去在小区里面去、看蚂蚁啊，看虫子呀，还遇到过
1: 刺猬，
0: 对对对，
1: 看见过刺猬。
0: 是，好像这些细节就是孩子去感受生活的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幸福时光的一个小角落。
1: 是的，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当我们煞费苦心大费周章的花多少钱带孩子去远行所谓见世面
0: 的
1: 时候，
0: 是吧，
1: 对呀、你说三亚的海边跟我们外圈的还有什么区别？
0: 是，
1: 其实甚至哈，孩子上海边的感受，也许对一个小小的孩子来说，你就让他在小区里某一个沙坑那儿玩一点雨水，他也是很快乐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当下这个时代中，这个世界中哈、可能我们更迷信于有很多花钱能买到的东西，能迷信于所谓能显示我们生活品味的东西。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要的快乐是非常简单纯粹的。我甚至看过一篇文章哈，因为现在很多精英家庭啊，为了孩子好的家庭会经常有设计的带孩子，比如说远足啊，去旅游啊，去体验啊。
0: 是，
1: 可是有的孩子哈、有的孩子他会跟他的咨询师描述说，啊，我父母让我努力学习，让我过更好的人生，我觉得这已经是我人生的巅峰了。因为我的父母有能力带我体验各种巅峰的时刻，所以我还怎么过上更好的人生，我不需要了。而且当他这些东西体验的过于丰富和周到之后，其实他就没有欲求了。如果没有欲求的话，这件事情就比较难办了，因为孩子就我们所说的躺平了吗？
0: 我之前想这个事情，田姐，就是你看啊，孩子们经常接受到的刺激就是这种非常纷繁的感官刺激，现在有时候3D 眼镜啊什么的，导致了孩子可能弱一点的感官刺激他就觉得没有意思了，
1: 那明白明白，就是他的这个、刺激强度太大了，因为你很小的时候你看过壮美的山河，
0: 是的，
1: 你对这个小河泡子你就没有什么感觉了
0: 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阈值太强了。
0: 对对，
1: 我看过这种文章啊，
0: 是
1: 就是像我说的，你比如说你看过了巨大的天地、你在很小的时候，你看古人在行走于天地之间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古诗词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人们就开始思考人生了，开始思考宏大的哲学命题了。为什么？因为他投身到了一个特别宏大的场景当中。所以如果我们把特别小的孩子带入特别宏大的场景中啊，当然了，这个东西是很难经过科学的实证论证的哈。可是我有一种观点呢，如果过早的投入到了那种过大的过强的情境和刺激当中，可能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生活中比如说一些微小的涟漪性的东西，他的感受就会弱了。
0: 是，他自然而然就弱了。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哈，我们要不要过早的给孩子这么多的这种感官刺激、
1: 特别宏大的风大那个丰富的刺激。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孩子小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啊。我儿子就是属于多思的人嘛，他在小学低年级吧，三四年级的时候就会慨叹说，妈，为什么现在让我快乐的事情变少了？他说我小的时候，我就去吃一个烤冷面，我就万分的开心。
0: 他发现了。
1: 你允许我吃碗方便面，我就十分的高兴。他说我为了一点小事情就能傻乐呵半天，为什么现在不能？就孩子们自己体会到，就他的阈值在升高。其实我现在回头感觉哈，我们对待小一点的孩子还真的莫不如让他在生活中，在具体而微小的生活中体验到生活的快乐，这对孩子是非常有好处的。你像我的孩子现在学哲学，我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抽象的担心，我怕他活得太抽象了。但是我发现他特别爱做饭的时候，我就放心了。
0: 是
1: 因为啊，因为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啊，我们都是凡人嘛。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要超脱这个生活，做不平凡的人，其实我觉得是有风险的。为什么就是这个社会越进步，人的比如说心理问题会突出嘛？有很多专家会说，因为人的身心分离了。人们的意识层面的活动太多了，人们过于追求宏大的，特别像我们刚才说的特别强大的刺激哈，那么生活中的一草一木一粥一饭已经不能引起我们的反应了，我们觉得这一切太不值一提了。当我们对很具体和微小的事情不屑一顾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会不断的要求更强烈更丰富的刺激，那未必是我们的生理特别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们以为我们需要啊，
0: 是
1: 实际上呢就会变成了我们不断的比如说攀比啊，不断的比较啊，经常对自己不满意呀、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啊，你会看到很多所谓的人类的精英，那好几百年才出一个，以前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我们在互联网就能看到，我们甚至会有一种为什么人可以做成那样而我不能的这种困惑，那我们的孩子也会有。所以其实我现在想，如果我能重新来做的话，我可能更愿意带孩子做一些具体而微小的寻找生活中的感受，我们都不说快乐与否哈、就是这种感受将来可能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身心特别舒展的，生理和心理都特别健康的一种基石，包括对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的。
0: 我想到了我一个朋友的他家里哈，他的家有一个大窗户，他面对的是一个高尔夫球场，树林。我每次去他家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致，不同季节会有不一样的变化，不同时间就会有不一样的变化。美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就是有细微的这种差别，是不停的变化的，总会给我们新鲜的东西，每天都不一样。
1: 是的是的，我们要带领孩子去
0: 感受，
1: 去寻找。而且在这样的生活面前，其实我们的孩子们感受就是很公平的。很公平的，因为这个生活嘛，那你说你吃饭呀，你在这个街边溜达呀，你观察蚂蚁呀，还有什么区别吗？你一定要坐飞机去很遥远的云南去看蚂蚁吗？我承认那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我们要呵护他那种在身边找到快乐的能力。哎，我觉得我们唠到这儿的时候， 其实就是如果我们过早的带孩子去辽远的去巨大的去强烈的地方，那么他可能就丧失了在身边微小而具体的生活中寻找感受、寻找快乐的能力了。
0: 是，
1: 因为我没经历过呀，我们出。

0: 手就是大个儿的，是
1: 吧？是，嗯，微笑的快的，他甚至会觉得很多小
0: 不屑一顾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其实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的，特别是我们经历了物质飞速发展的这个阶段哈、
1: 嗯，
0: 我们会用很多这种昂贵的宏大的这种东西来激励自己，说、告诉我们自己这才算我们配得的幸福，其实还真不是这样的。
1: 嗯，所以说我们家长们做的事情还挺多的哈。从我们当下的每一点每一个放学开始哈、啊，去看每个小区的不同的景致，其实就够看的了啊。
0: 对，就是我们带领我们孩子在生活中发现点滴的快乐，享受微小的快乐、
1: 嗯、
0: 使我们这种快乐呢有丰富而坚实的基础。
1: 嗯，这一下子让我觉得好像享受生活的小确幸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口号哈、啊，真的是可以落实到我们每天的和孩子的相处当中。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才可能就是所谓的让我们的孩子快乐就好，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1: 啊、哦，原来这么做到的啊和孩子一起感受自然之美，让我们
0: 生活的快乐，
1: 是一起感受生活的快乐。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再见。

0: 是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

0: 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林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园对过，电话62588898。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6: 大宜圈宜圈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圈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758，153-0417-0758。
0: 每天下午4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4点是集结号。
7: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0: 每天下午4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8: 一起去吃饭，
9: 一起看电影，
7: 一起逛街吧。
0: 每天下午4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10: 我爱鲅鱼圈，
0: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一下全新一批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名单。日前呢，记者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1批当中看到了小鹏 G9L。其中包含纯电和增程车型。纯电车型呢，搭载的是91.9千瓦时和110千瓦时的电池包。像 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672公里、702公里、725公里、755公里、775公里和865公里。增程车型搭载的是63.3千瓦时电池包 ，WLTC 纯电续航为325公里和350公里，搭载 1.5T 增程器。新车采用5座布局，定位为中大型 SUV。通过外观设计来看呢，小鹏 G9L 采用的是全新家族式的设计语言，辨识度大幅度的提升。车头配备的是无断点技术的双条幅贯穿式 LED 灯组，灯光造型简洁锐利。前脸为封闭式主流纯电设计风格，前包围两侧内嵌有远近光灯组，中间搭载主动进气格栅。进气格栅呢，可以根据工况进行自动调节，兼顾散热效率和风阻的优化。在车身的比例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120、1999、1782，轴距为3100毫米。车尾部分的设计呢，圆润而又饱满，设计层次较为丰富。那么顶部呢，是配备专属的扰流板和高位的刹车灯，进一步提升了车辆的安全性。尾灯沿用的是贯穿式的设计，内部光源匹配车头的双条幅布局，点亮之后呢，辨识度十足。车尾后备箱区域采用的是内挖式的牌照框，那么搭配的是撞色样式的后包围，有效的拉伸了车尾的视觉宽度，增强了整体的立体感。在动力层面，新车提供纯电增程两套动力体系，并且均支持两驱、四驱版本选择。其中呢，增程版车型搭载型号为 DAM15NT1 的 1.5T 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另外呢，记者在第31批的目录当中还看到了小鹏 Mona L05 纯电版和增程版的电池以及续航信息。据显示，新车的纯电版搭载的是71.1千瓦时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615公里、635公里、640公里和660公里。小鹏 Mona L05 前脸依旧延续的是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异形大灯非常具有辨识度，下包围呢将会主动配备有主动式的进通风口。那么通过车辆的侧面可以看到呢，新车将会配备分体式外后视镜和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裙线造型呢非常的动感，那么裙侧则是通过熏黑处理营造出了跨界的风格。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870、1930、1636，轴距为2940毫米，并且将会提供18英寸和20英寸轮圈。车辆尾部呢将会配备贯穿式的尾灯设计，造型与下包围形成了呼应。另外呢，还将会提供车尾扰流板以及翼子板标识等选装配置。在动力层面，新车提供的是纯电动和增程两种选择。纯电车型搭载183千瓦时电机所匹配的磷酸铁锂电池组，增程版呢则会搭载1.5升发动机，最大功率70千瓦，电机的最大功率同样为183千瓦。

另外，在新一批的目录当中，记者还注意到了新款领克20的身影。该车呢将会分别搭载 61.52 千瓦时和 70.01 千瓦时两种电池，续航里程分别为535公里、545公里、615公里和630公里。作为领克 C20 的该款车型，领克20该车将会配备激光雷达，并且升级为800伏架构，续航里程呢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另外，据了解呢，该车型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上市。领克20在车辆的外观方面变化不大，依旧延续的是领克家族的设计语言。车身的长宽高分别为4495、1845、1573，轴距为2755毫米。车身的长度呢，比领克 C20 加长了35毫米，并且呢，全车会换装为半隐藏式门把手的设计。另外，该车车顶处将会配备有激光雷达，预计呢将会采用千里浩瀚 H5 或 H7 的方案。

我们继续来聚焦第31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记者在其中注意到了比亚迪海狮08的身影。该车此前在2026年北京车展完成了首秀，定位为海洋网的旗舰级 SUV。根据目录显示，海洋08插电混动版将会搭载55.843千瓦时的电池包，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275公里和300公里。纯电动版则是分别提供92.093千瓦时以及115.072千瓦时两款电池 ，CLTC 工况续航里程分别为710公里、800公里和900公里。

分体式前大灯，前包围保留了进气格栅，车顶呢会配备有机动雷达，并且将会搭载天神之眼 5.0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纯电版和插混版将会有着相同的外观设计。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5115、1999、1800，轴距为3030毫米，提供5座和6座两种版本选择。车身的侧面，柔美的流畅的腰线从车头呢一直延伸至了车尾，搭载的是半隐藏式门把手，进一步优化了风阻系数。在车尾方面呢，贯穿尾灯和前部的日行灯形成了巧妙的呼应。动力层面，插混版车型搭载的是 1.5T 插混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1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00千瓦，双电机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均为200千瓦，匹配的是55.843千瓦时电池。纯电版车型呢分为单电机两种动力，最大功率分别为320千瓦和370千瓦，双电机版本的前后电机功率分别为215千瓦和370千瓦，匹配的是92.093千瓦时和115.072千瓦时两款电池。

我们继续来聚焦目录，在第三十一批目录当中呢，记者看到了 MG07 的最新信息，包含了插电和插混车型。那么纯电车型呢，搭载的是67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为650公里和610公里。插混车型搭载30千瓦时电池包 W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185公里。据官方信息表示，新车将会瞄准15至20万元价格的区间，并且呢将会来自于全新的平台，预计将会在年内正式上市。名爵的 MG07 主打轿跑造型，车头线条流畅犀利，标志性的 C 字形大灯，内置多组灯源，搭配贯穿式的前进气口，运动感十足。车身姿态非常修长，匹配半隐藏式门把手和专属样式的轮圈。车尾呢采用的是溜背造型，后挡风板以及全景天幕进行了无缝的衔接，尾部线条向内部收拢，辅助以贯穿式的尾灯。在智驾方面呢，该车搭载激光雷达，采用 Momenta R7 强化世界模型方案，并且搭载 X7 自研大模型专用芯片。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尊界 S800。新款的尊界 S800 包含纯电和增程车型，纯电车型搭载120.043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780公里；增程车型搭载63.262千瓦时电池包 ，WLTC 纯电续航265公里、275公里和276公里，搭载 1.5T 增程器。新车呢将会定位为大型车，是尊界 S800 的高定车型，预计售价为160万到200万元之间，将会在6月下旬正式上市。

最后呢，来聚焦海外品牌，看一下吉普。近期吉普正式发布了2027款牧马人和角斗士当中的特别版车型，设计灵感呢来自于经典的威利斯 MB 军用越野车。此次推出的中式特别版车型是吉普12载致敬经典系列活动的延续，呼应品牌初代英雄的营销主题。特别版车型将会采用复古风格装饰，来重现二战时期初代威利斯越野车的形象和精神。据了解，新车将会分为威利斯版和罗宾汉版两大配置版本，军绿色的车身将会搭载白色格栅饰圈，白色1941标识贴纸以及车门白色的星标，车顶处为可拆卸式的白色硬顶，黑色、亮白、晶岩灰等其他配色车型将军绿色应用在格栅的饰圈、车身贴纸以及硬顶上面。另外的新车将会全系标配古铜色的拖车钩和车身铜色的轮眉以及钢式的侧踏板，独特的军绿色主题轮圈为17英寸，那么与之所匹配的呢是33英寸的百路驰 KO2 全地形轮胎，强化车辆的复古越野属性。另外，车辆内饰方面呢，延续的军工设计的主题风格，内饰采用浅棕牛皮色和暗军绿色撞色的搭配，座椅呢采用更为耐磨的梭织面料，并且辅助以玛雅金色撞色缝线进行点缀。细节方面，匹配还包括尾门专属的名牌和多款的经典标识，以及新款徽章、怀挡手柄、杯架旁边1941纪念名牌和印有七孔格栅标识的空调出风口。据了解呢，2027款吉普牧马人和角斗士中式版将会在今年夏天于海外开启订购，售价在同配置普通版本基础之上进行小幅上调。四门版牧马人中式版加价100美元，角斗士中式版加价500美元。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那一个汽车品牌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里呢，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那一个汽车品牌呢？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正式来袭，当绿茵场上的烽火点燃全球几十亿人的荷尔蒙的时候，你是否和长虹一样，目光会不自觉地飘向赛场旁边那一圈流光溢彩的 LED 广告大屏呢？要知道，那可是另外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在历代的世界杯广告牌当中，包括索尼、松下、三星、vivo、联想、海信、家电数码品牌，如同走马灯一般的轮番轰炸。百威、可口可乐、蒙牛、阿迪达斯、麦当劳，快消巨头也稳坐钓鱼台。偶尔呢，还会出现类似于像卡塔尔航空、visa 或万达的身影。然而呢，在这个动辄撬动千亿资本的顶级秀场当中，你却几乎找不到其他的汽车品牌 logo， 除了现代起亚。难道纵横全球市场的丰田、大众、奔驰、宝马连一张世界杯的入场券都买不起吗？有很多人说啊，世界的汽车巨头们觉得世界杯不如 F1 管用，或者呢，有人觉得看球的人不是车企的目标用户，但这些说辞呢，都太轻巧了，轻巧的缺乏了基本的智力的思考。原因呢，就是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场早在25年前就已经尘埃落定的商业暗战。如今在世界杯当中，你所看到的只是现代起亚用时间夺取到的一个铁王座。在这座铁王座的背后，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play football.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圈。

嘎巴。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最希望哪支球队能够夺得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

0: 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他是养牛专业户，
2: 我养的这个牛可能大家都没有见过，它是海牛。海牛是我们研发的海底地质勘探装备，海牛系列海底钻机的爱称。
1: 他就是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万步岩。
3: 他是海底勘探领域的顶级高手。
2: 我们国家每一个受制于人、落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要努力的方向。
3: 万步岩团队自主研制的海牛二号，在2000多米的深海成功下钻231米，刷新世界纪录，在深海勘探领域里冲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
2: 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搞科研的，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有用，要能够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
1: 万步岩团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为海底钻探事业不断输送人才。万步岩像海牛的钻头一样，钻透一切困难。
2: 我的海洋梦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的海洋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3: 矢志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时代楷模万步岩。
4: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5: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4: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0: 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

0: 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2: Las posiciones, ya tomamos nuestras decisiones, cambiamos el juego a la cuenta.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圈。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百圈综合广播，百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最希望哪支球队能够夺得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务。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你最希望哪支球队能够夺得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呢？来看一下微信后台啊。嗯，什么情况？怎么就一条回复啊？而且是来自于 Z 的留言，他说爱谁谁，跟我们有关吗？啊，这个话题我觉得我认为啊，我自认为就是世界杯，咱不说今年是火不火，但也不至于说大家一点感觉也没有吧。啊，大家平时都有什么兴趣爱好啊？这也创下了长虹这个互动话题有史以来的留言最少的一个记录了，也是啊。哦，大家都不关注吗？大家平时都好什么呀？怎么打麻将、打台球啊，都吧？倒是跟咱国家队没关系啊，但你不能说是跟咱就是这些对吧？你这个每一个人都一点关系没有，因为。我觉得大家看没看就是什么这个抖音上最近那个董路带那个中国这个足球小将这个事儿哈，我觉得就特别让人振奋，也很感慨，同时又很唏嘘哈。就是一个，因为董路以前大家可能有些朋友比较了解，他是北京卫视的主持人啊，一个媒体人，然后呢他在脱离了本专业之后呢，开始从事足球一个培训教育的工作，然后带着一帮小孩们啊，这也是好多年了，常关注董路也很多年了，就是他一直在做这个青训的事儿，然后呢带着孩子们在国外打比赛，而且全是他自己募集资金自费带着孩子们去出去踢球，最近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啊，开始引起了关注。这就说明咱们确实在运动方面对于孩子们来说欠缺的很多，尤其是在全球公认的最大的这个足球这个体育项目来说的话呢，现在从青年培训来讲的话有很大的一个短板和缺失啊。我没想到这么火，就是全球最关注的一项运动大家觉得跟自己没关系。行吧，那今天不唠了啊，因为很主观那个话题，问问大家希望哪个队夺冠，你说你喜欢巴西了，什么阿根廷了，德国了啊，然后什么是这个英国、法国今年什么热门是吧，然后包括像这个 C 罗，葡萄牙队今年最后一次 C 罗参加比赛，你总有一个喜欢的球队吧。咱霸一圈这么多听友连喜欢的球队都没有互动的，那咱今天就不说了。哎呀，该干啥干啥吧，行了。上一天班挺累的啊，这长虹我上一天班也挺累的，那咱今天不唠了啊，我也不说了，因为这个主观话题我没法编是吧，也没法编留言，我硬说是张三喜欢这个巴西，是李四喜欢这个阿根廷的也没意义，凑时长吧，今天节目凑时长。既然不关心我说世界杯相关的信息，可能大家也不愿意听，那咋整呢？放点世界杯的歌曲吧。啊，这咱的也就都偷偷懒省省事儿啊。啊，咱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夏奇拉为今年世界杯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呆呆》。这可咋整呢？所以你看啊，长虹没有别的意思，发发牢骚吧。那借着今天没有互动话题呢，就是我也没有办法主观的去编大家喜欢什么球队，我就说说有关运动上的事儿哈。不能光说是咱全国哈，就是我就是说咱家乡的事，咱霸一圈，我觉得就缺少这个体育文化的氛围。你看咱以前在节目里常说过，你说有河有海的是吧？你看反正也是因为种种原因吧。啊，你看，没有人说谁去河里游泳，但当然这个水质是吧？去海边的话，你看也没有太丰富的海上的运动，因为长虹也去过其他的一些咱们国内的沿海城市，你看有玩什么冲浪的呀、滑板的呀，很多元，但你看咱这就，对吧？就很简单啊。然后呢也没有太好的足球场地，确实也没有相关的氛围啊，好不容易可能身边我认识几个球迷朋友啊，但也都是去大连看看比赛啊，仅此而已啊，或者说在世界杯的时候买买足彩，可能也就

有时候真是踢球也有一些这个咱们鲅鱼圈的一些组建足球的这个队的一些相关的爱好的人士哈，但是呢规模啊都比较小，所以说整个城市来讲的话，体育氛围真的不够浓啊。唯一咱们能拿得出来的就鲅马了呗，是吧？包括冬天可能有朋友来咱何家沟滑雪场滑滑雪呗，啊。不太会玩儿，我觉得。啊 ，Z 说了，说我们都看东北超，好。哎，但遗憾呢，东北超的话没有营口队儿。辽宁省沈阳和大连是吧？行了，不唠了，听歌吧啊。希望咱们鲅鱼圈的孩子们呢，能好好学习，啊，多学习，多读书。

0: 好，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Lisa、Tina、Rima 啊所共同演唱的今年世界杯的另外一个主题曲，叫做 Goals， 进球了。
1: Yes, I'm.

好，微信后台的营口正义物流的俊宇大哥啊，他给长虹捧场来了。他说：“我希望是葡萄牙圆 C 罗一个梦想啊。”C 罗吧，主要是廉颇老矣，岁数大了，然后呢，而且他现在是在中东踢球，常年呢也没有办法和这些欧洲的劲旅有机会呢去进行一个正面的一个硬刚和博弈吧，然后呢再加上确实年龄大了，但是他该不说不说 C 罗还挺自律的啊，那个身体啊包括这个竞技的状态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凭借他自己的这个一己之力的话难度比较大，而且葡萄牙现在整体阵容来说的话呢不算是特别豪华，想夺冠难度我觉得会比较大一些啊，那相比和法国队啊对吧，超豪华阵容来讲的话确实葡萄牙不占太大的优势啊，但确实这也是很多 C 罗球迷当一个最大的心愿吧，因为按照年龄来讲的话 C 罗应该是最后一届世界杯啊，所以说你看像上一届世界杯当中的时候呢梅西是成功如愿了拿到冠军了啊，那么作为啊就是本世纪以来最巅峰的两个当家的球员梅西和 C 罗，这个梅西圆梦了， C 罗能不能圆梦呢，大家还希望能够有这么一线线的生机啊，看一看 C 罗最后的表现怎么样吧。

看这个长虹心里头啊，总有很多话请大家说啊。接着最后几分钟吧，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世界杯吧。喜欢看的也好，不喜欢看的也好，总归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大型的比赛事嘛，对吧？今年这个赛事其实看点还是很多的，但唯一不足的呢，就是因为这个地理的原因啊，会导致整个比赛的这个时间啊不算是太友好，一般都是在后半夜比赛，所以说呢让大家可能很难来完成整个直播的一个观赛的状态啊。但是今年呢这个比赛是有史以来啊这个举办国家最多参赛国家最多的一次世界杯啊，有48支国家队参加了世界杯啊，这有史以来阵容最庞大的。然后呢每家目啊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家共同举办啊，同时呢也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一次比赛。在这个足球里呢是加入了500赫兹的传感芯片，所以说你看今年基本上就不会出现一些所谓的误判的情况了，那时候是越位啊什么手球之类的啊，通过芯片全能感应得到，非常的厉害啊。而且比赛时间呢也是最长的，从6月11号开始一直将会比到7月19号，长达1个多月的时间，所以说对于广大的足球迷来说真的是4年一届难得一遇的赛事的狂欢啊。希望吧，希望咱八一圈家乡能够多一点这个体育的氛围啊，有更多的朋友哈、包括大朋友尤其是小朋友喜欢上体育，喜欢上运动，喜欢上足球。好了，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场我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咱明天还是唠唠台球和麻将吧。

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补充

多，母猪滚下花瓣的滑梯叫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贴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

0: 让知识走出课本，让经典得以传承。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这里是 FM96.5， 我是你们的好运姐姐，
1: 我是你们的杰妮姐姐，
0: 欢迎收听
1: 小耳朵听世界。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知道赵州桥为什么能屹立千年不倒吗？或者你见过最特别的桥是什么？快把你的想法告诉给我们吧。别忘了我们的互动方式哦，微信搜索鲅鱼圈轻手中心的首字母，鲅鱼圈轻手中心的首字母，加入到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分享你的看法吧。手机端的小耳朵们也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30到6:30，小耳朵听世界将和您准时相约。今天我们要去一个充满智慧和历史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千年古桥，它不仅是课本里的传奇，更是中国古代桥梁建筑的瑰宝。你们猜猜这是哪里呢？没错，就是举世闻名的赵州桥。快带上你的好奇心，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2: 闭上眼睛，你闻到梨香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3、2

0: 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课本里提到的赵州桥吗？这座桥不但坚固，而且美观。桥面两侧有石栏，栏板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有的刻着两条相互缠绕的龙，嘴里吐出美丽的水花，有的刻着两条飞龙，前爪相互抵着，各自回首遥望，还有的刻着双龙戏珠。
1: 课文里写得真美呀，真的把赵州桥的龙写活了。这座经历1400多年风雨洗礼的桥，至今仍然屹立不倒，真是让人惊叹不已。赵州桥为什么这么坚固？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探寻这座古老桥梁的秘密吧。
0: 赵州桥位于河北省赵县，横跨胶河，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单孔敞肩石拱桥。它的设计不仅美观，还充满了古人的智慧。
1: 赵州桥因桥

0: 桥体全是石头砌成的，所以当地人称它为大石桥，官方名字叫做安济桥，据说啊是宋哲宗亲赐的意思，是安度济民。赵州桥始建于隋朝，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桥梁建筑史上的杰出代表，被誉为天下第一桥。我国自古就有桥的国度之称，现代桥梁总数啊，目前已经超过100万座。中国的桥梁不仅在数量上身居高位，在造桥技术上也身居世界前列。近年来，我国不断刷新着世界桥梁的建设记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之最。世界十大拱桥、十大梁桥、十大斜拉桥、十大悬索桥，我国都占了至少一半。没错，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赵州桥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的敞肩拱设计。桥的两侧啊各有两个小拱，既减轻了桥身的重量，又能在洪水来临时帮助泄洪。这样的设计啊比欧洲早了1200多年呢。1991年，赵州桥被认定为世界第12处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而且赵州桥的桥面非常的平坦，没有陡坡，方便行人和车辆的通过。桥上的石板还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每一块都像一件艺术品。赵州桥的建造材料也很有讲究，工匠们用了一种特殊的石头青石，这种石头坚硬耐用，还能抵抗风雨侵蚀。更厉害的是，桥身没有使用任何的粘合剂，全靠石块的精准拼接，真是巧夺天工。也正是因为这样，赵州桥被称为天下第一桥。哎，豪英姐姐，你知道吗？赵州桥啊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呢。据说啊，鲁班爷爷曾用一夜的时间建好这座桥，震惊了仙界。后来张国老和柴王爷想试试桥有多结实，一个带着太阳月亮，一个推着五岳名山来过桥。幸好啊，鲁班及时赶到，用手撑住了石桥。
1: 哈哈，没错。而且啊，当地河北的民谣还唱道，赵州桥鲁班爷修，玉石栏杆圣人留，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扎了一道沟。据说啊，桥上还能找到两位神仙留下的痕迹呢。
0: 嘿嘿，虽然啊这只是传说，但赵州桥的坚固却是真的。它经历了无数次洪水、地震，甚至是战争的考验，至今仍然屹立不倒，真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骄傲呀。
1: 小朋友们，如果你们去赵州桥，一定要摸摸桥上的石板，感受一下千年前的工匠们留下的智慧哟。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们，让我们休息一下，歌曲回来以后呢，我们要一起去看一看我们中国其他几座非常厉害的大桥。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我们跟着语文课本的脚步，一起来到了赵州桥。而我们中国是桥梁大国，今天除了赵州桥，我们还要一起去看一看卢沟桥。
1: 说到卢沟桥，卢沟桥的桥上啊，有非常多的形态各异的石狮子，是卢沟桥的标志性景观。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盛赞卢沟桥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那么卢沟桥到底有多少石狮子呢？
0: 卢沟桥啊，两侧有望柱281根，上面雕刻有形态各异的狮子。据史料记载，建桥时共有627只石狮子，相传乾隆皇帝曾有此桥，并对石狮子赞叹不已，但他数石狮子时，每次数出的数量都不一样，分别是409只、438只和451只。于是啊，民间才有了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的说法。
1: 没错，后来北京市文物部门啊也曾清点过，数量也有变化。1962年统计有485只，1979年增至502只，目前啊官方公布的是501只。那么为什么石狮子的数量一直在变呢？除了自然历史等原因造成的损坏，一些藏在大狮子身前、身后、身下的小狮子啊很难被发现，尤其是一些小狮子经历风霜后，形象变得更加模糊。

0: 难以辨认，等你们去参观卢沟桥时可以自己数一数哟。
1: 嗯，而且啊，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卢沟桥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纪念地。在1937年7月7日，日本再次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史称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的永定河上，是进出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而当时的华北地区正处于被日本占领的危险之中，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在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的所谓的军事演习，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强行通过卢沟桥进宛平城进行搜查，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军啊，随即就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29军奋起反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又称77事变，它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

0: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去看一看中国桥梁的另一壮举，南京长江大桥，是继武汉长江大桥、重庆白沙陀长江大桥之后的第三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曾以世界最长的公铁两路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座大桥的建成堪称中国桥梁建设的里程碑。南京地处长江下游，江宽水急，工程地质条件复杂，早在民国时期，我国就计划在南京长江大桥的这个位置上修桥，但当时重金聘请的美国桥梁专家华特尔经过实地的勘测，认为在南京造桥是不可能的。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又重启了建桥计划，当时面对外国技术封锁和自身资金技术储备不足的困难，上万名建设者历时8年攻克了一系列的技术难题，终于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这座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公路铁路两用桥，结束了京阜线、泸宁线客货运70多年来过江靠轮渡的历史。这座桥的建成体现了中国人自强不息、永不服输的精神，所以又被称为中气桥。
1: 那么长江上究竟有多少座大桥呢？截至2023年，长江宜宾以下江段已建成100多座大桥，其中重庆的长江大桥最多。那么为什么要在长江上面建这么多大桥呢？作为中国第一大河，长江贯穿东西，孕育了华夏文明，却也分离了陆地，阻隔了南北交通。1000年来，中国人啊一直试图着在长江上架设桥梁。古代因战争需要，曾多次在长江上建设临时的桥梁。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长江上一座大桥也没有建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座座跨江桥梁相继建成，既便利了两岸居民的出行和生活，也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0: 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让我们休息一下，逛了这么久，肚子是不是饿了呢？赵县的美食可是相当不错的哟，歌曲回来以后，我们一起去尝尝吧。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我是你们的好运姐姐，
1: 我是你们的美食小队长杰妮姐姐，我已经嗅到了赵县美食的香味啦。第一个向我们招手的是会跳舞的香香肉，其实就是赵州驴肉啦。那么赵州的驴肉啊，选的是最优质的驴肉，经过秘制卤煮，肉质鲜嫩，入口即化。啊，有一个有趣的吃法，很推荐大家夹在烧饼里做成驴肉火烧，一口咬下去，满嘴飘香呀！
0: 哎，人家说啊，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哈。
1: 对的。
0: 那么第二个啊，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甜甜的东西啊，叫做赵县雪花梨。它呀可是冬天的冰糖小炸弹。这个梨呀，可跟普通的梨不一样啊，皮儿薄肉厚，汁儿多味儿甜，咬一口就像喝了一口梨汁儿。
1: 哎，
0: 和爸爸妈妈比赛，看谁能把梨核吐得最远。
1: 呵，这个梨的品种一听就好吃哎。
0: 哎，就有点感觉像咱东北的那个冻梨，一堆水的那种感觉，
1: 皮儿薄薄的
0: 啊，对吧？
1: 那么接下来呢，要介绍一个主食啦。这个主食啊，叫做石塔烧饼。它被称为会唱歌的黄金小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它外酥里软，芝麻香气扑鼻，咬一口就会发出咔嚓的声音。那掰开烧饼，再加上驴肉或者是酱菜，做成迷你三明治。
0: 哇塞，这个烧饼真的是太香了啊！感觉太香了。那么第四个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深泽西河肉糕。号称啊是软乎乎的云朵蛋糕，用猪皮和红薯粉蒸制， Q 弹的像在吃果冻，但满嘴肉香。切成小块，穿成肉糕糖葫芦，蘸着蒜泥，一口一个，

0: 咚，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要打开了。
1: 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
0: 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
1: 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
2: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

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屏，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放大镜话筒，知识小百科，3分钟冒险，现。

0: Hello，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来到知识小百科，我是科学小队长郝韵姐姐，
1: 我是科学观察员杰妮姐姐。今天我们要揭秘更多关于赵州桥的奇妙冷知识。叮咚，郝韵姐姐，听说赵州桥会变魔术，为什么夏天站在桥中央会感觉特别凉快呢？
0: 这是因为桥洞藏着天然空调哦，28道拱圈像叠叠乐一样排列，热空气从下面的拱圈溜走，凉风从上面的拱圈钻进来，站在桥面就像站在小瀑布的旁边。嘘，你听，桥洞是不是在咻咻的吹口哨呢？
1: 哎，观察员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桥栏板上的攀龙石雕为什么都张着大嘴巴呢？
0: 这可是古代排水的黑科技，下雨时龙嘴会变成小喷泉，噗噗噗的把雨水吐到河里。要是暴雨天来看，整座桥就像在表演群龙吐水的杂技。哎呀，不好，上次有只调皮的小龙喝太多水，打个喷嚏把彩虹喷出来啦。
1: 嘿嘿，设计师爷爷留了一个填色游戏，为什么赵州桥的石头有深灰、浅灰好几种颜色呢？
0: 这是1300年前的时光调色盘，深灰色的石头是火山岩，像巧克力一样抗压；浅灰色是沉积岩，像千层蛋糕能缓冲震动。看，这块石头里还嵌着古代的小贝壳化石，他们正在说，我们那年代胶河里还有美人鱼呢。
2: 3, 2, 1，
3: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回到小耳朵听世界。今天我们要继续探索一座神奇的桥——赵州桥。你们知道吗？赵州桥就像一位1300多岁的老爷爷，可他一点儿都不老，因为他身上藏着好多好多的魔法故事。听说这座桥上的石头狮子会在半夜偷偷开派对哟。

让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在很久很久以前，江河里住着一群调皮的小水妖，它们长得圆滚滚的，像蓝莓果冻一样 Q 弹，眼睛像萤火虫一样一闪一闪的。白天，它们躲在河底的贝壳里睡觉，一到晚上就哗啦跳出来捣乱。它们会把荷叶卷成喇叭，嘟嘟嘟的。

0: 响，还会用芦苇杆偷偷戳行人的脚底板呢。
1: 哎呀呀，这可怎么办？有一天，背着工具包的鲁班爷爷经过这里，他的木头尺子突然咔嗒咔嗒地自己跳起舞来。原来这是尺子在警告，小心，这里有调皮鬼。鲁班爷爷蹲在河边，突然
2: 啾，
1: 打了一个大喷嚏。你们猜怎么着？河里立刻冒出十几个蓝色的小脑袋，慌慌张张地喊，打雷啦，快逃呀。
0: 鲁班爷爷马上有了好主意，他连夜雕刻了四只神奇的石狮子。第一只狮子嘴里含着会转动的石球，第二只脚底下踩着彩虹色的云朵，第三只尾巴会变成秋千晃呀晃，最厉害的是第四只，它的鬃毛里藏着一个月亮按钮，按一下就会
1: 播放音乐。每当小水妖想捣乱，石狮子们就启动超级守护模式，含石球的狮子表演杂技，踩云朵的狮子跳踢踏舞，秋千尾巴嗖的伸长，把水妖荡回到河里。最厉害的音乐狮子会唱，睡吧睡吧小水妖。
0: 渐渐的，小水妖们爱上这些石狮子，他们现在白天也敢出来玩啊，有时候帮狮子梳梳毛，有时候用贝壳给狮子做项链。月圆之夜呀，还会举办桥梁音乐会，小水妖们吹着芦苇笛，石狮子打石头鼓，连桥洞都变成天然大音响，咚啦啦咚啦啦。
1: 现在赵州桥成了最快乐的桥，如果小朋友去参观，可以试试这些魔法。一，数一数桥上有多少朵莲花纹，数对的话，石狮子会对你眨三下眼。二，在第三根栏杆上轻轻地敲三下，能听到小水妖咯咯的笑声。三，把耳朵贴在桥面，说不定能听见千年前车马哒哒地走过的回音呢。
3: 哎呀，我口袋怎么湿漉漉的？
0: 哎，天哪，这是小水妖送我们的礼物。他用泡泡裹着声音说，下次带更多小朋友来玩，我们教你们用水草编手环。
1: 嘿嘿，看来我们的故事要变成真的啦，下期我们要去数卢沟桥的小狮子啦，听说那里会藏着会讲故事的狮子爷爷哟。现在请小朋友们闭上眼睛，和魔法赵州桥说再见吧。石狮子要打盹了，小水妖要回贝壳床了，我们的声音变成一颗星星落在你们的梦里啦。

0: 在这趟乡间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
1: 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我们的节目跟着语文课本的脚步，一起来到了赵州桥，领略了我们中国的桥梁的风光，并且我们还一起看了卢沟桥和南京大桥。那么我们中国是桥梁的大国，在今天啊，我们的文学百花园也邀请到了一位小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吧。
1: 各位小耳朵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实验小学5年7班的傅曼佳，大家也可以叫我曼佳。
0: 欢迎曼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曼佳呀，今天我们介绍了好多有名的桥，那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桥呢？
1: 是赵州桥。
0: 那么在赵州桥啊，我们今天也一起去了赵县。那赵县啊也有很多的美食，曼佳对哪种美食比较感兴趣呢？
1: 我最喜欢石塔烧饼，入口酥脆掉渣，超级好吃。
2: 嚯，一个非常喜欢主食的小朋友是不是？那么今天曼佳到我们的直播间，肯定要给我们带来一个小节目呀，你的节目名字是什么呢？
1: 今天我分享的节目是石桥的脉搏。
0: 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吧。
1: 当我伫立于赵州桥畔，指尖轻轻划过那被千年风雨打磨得温润如玉的桥时，仿佛有股深沉的脉搏在我掌心之下跳动。眼前这座石桥，岂只是一块块石料的堆叠，它分明是大地深处迸发出的千年心跳，是华夏民族智慧与毅力的无声证词。当第一缕晨光穿破薄雾洒在桥面之上，那精巧绝伦的敞肩拱便如天

0: 真公开悟般在晨曦中袒露无遗，乔身沉稳如卧龙，四座小拱则如灵动的监视，默然分担着千斤重压。我恍若听见隋代匠人李春在图纸前凝思的低语，看见他们以山河为尺，以风雨为墨的壮阔构思，当洪水咆哮着奔涌而至，这智慧的尖拱便如不惧狂澜的勇士，挺身分水，令桥基安然无恙。桥身两侧栏板上的蛟龙行云，瑞兽呈祥，刀法之精妙，仿佛将星河与大地都收束于方寸之间，于石头的沉默里注入了永恒的生命。千百年间，这桥默默俯首，托起多少历史与生活的分量。石面之上，车轮碾过的印痕如沟壑，行人步履的磨痕平滑如镜。我仿佛听见商旅穿梭，骡马蹄铁叩击石板的回响，看见南来北往的匆匆行客曾在此驻足，凭栏远眺，赵州桥如一位无言而坚忍的巨人，以他宽厚的肩膀默默托起岁月的沉浮与人世的沧桑，他于无声处撑持着人间的奔走，在风雨里安顿着行路的劳顿。这桥正是祖先赠予我们民族的傲骨。桥下流水汤汤，不舍昼夜，桥身却历经千载而仍见风骨。赵州桥，你不仅是石桥，你是一道来自远古绵延而来的精神脊梁。那巧思凝结的石拱，正是我们民族智慧喷涌的泉眼。那承受千斤而毅然不动的桥基，恰如祖先血脉里奔流的刚毅。桥面深深浅浅的折痕，如同时间刻下的年轮，无声地诉说着生命如流水般不息地向前奔涌。当夕照为古桥镀上金辉，我再次拂过这温热沧桑的石栏，千载光阴在此刻凝聚于我的掌心之下。这坚实桥身所传递的，哪里只是石料的温度，它是我们民族血脉在历史深处的跳动，是智慧与坚韧铸就的永恒回响。赵州桥静卧于大地之上，它的每一块石料都如一句无声的箴言，向我们确认，纵使岁月如流，那来自根基深处的精神脉搏始终沉稳有力，从未停歇。这脉搏是穿越时间之河的桥，引我们与祖先的心跳重逢。
1: 我们的孟佳表现得非常棒啊，
2: 这个作品很难啊，
1: 而且很稳啊。那么孟佳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节目里面，好运姐姐和锦姐姐有几个问题想要问问你啊。第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你见过最特别的桥是什么呢？
0: 独木桥，用一根砍平的原木做成的，走在上面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
2: 还有呢？
0: 吊桥，走在上面摇摇晃晃的，很好玩。
2: 吊桥 独木桥，
1: 独木桥，嗯，
2: 哦，我记得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桥，我小时候特别爱玩，就铁索桥，青龙山就有一个
1: 啊，
2: 那个就是全是铁链儿
1: 啊，那我知道了，
2: 对吧？一晃一晃的，跟吊桥有点像。
1: 哦，我想起来，我小时候也玩过，然后玩完以后，我那个脚丫子回家以后起了好几个大泡，我那天都没上，没那个没下楼玩
2: 啊。
1: 我妈说：“哎呦，你真是这太卖力了！”我踩那吊桥那磨的
2: 啊，
1: 那还下回还去。
2: 之前我们还在杭州也提到过，还有什么断桥，
1: 对
2: 吧？
1: 对，哎，
2: 我们在丹东也有一个断桥。
1: 对，哎，它俩
2: 丽江
1: 那个，这个那个丹东的那个鸭绿江的那个断桥，它是真的断桥，
2: 真正意义上的，啊，
1: 对，真正意义上的。
2: 杭州这个是因为雪，
1: 对，它这个是视觉上的。
2: 听过我们往期节目的小朋友肯定是能答上来，
1: 对
2: 吧？嗯，今天我们曼佳啊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啊，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作品，但是也让我们更详细的了解了赵州桥的历史，还有它的文化，然后以及它的美丽风景。
1: 没错啊，然后同时啊，我们曼佳来咱们节目啊，刚才我说了，咱曼佳很稳啊，采访一下曼佳有没有觉得很紧张呢？
2: 有吗？
3: 有一点，
1: 有一点，
2: 是吧？
1: 啊，但是看不出来，你看一口同声的，
2: 看不出来，
1: 真的是。
2: 关键是他还跟我爱吃一样的东西，爱吃烧饼。
1: 对，这我觉得我以为小朋友会喜欢甜的，结果，
2: 啊，以为你喜欢你那个大鸭梨，
1: 啊，对，大鸭梨，还有小梨水，我觉得会喜欢这个东西。哎，结果人喜欢吃烧饼啊，那可能是那个这。他饿。那个曼佳，你有没有去过什么那个附近的就是比较好玩的桥啥的？咱这也有，你去过吗？
3: 没有。
1: 那个就是那个雄越植物园不有那个吊桥，你去过玩吗？那木头
3: 去过，
1: 去过是不是，
2: 但是有点忘了，
1: 可能有点小那个时候哈。
2: 对，
1: 那咱今天节目啊，反正到这儿也差不多，那个快要结束了啊，也谢谢曼佳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啊。那咱们小朋友们如果要是说去过什么好玩的桥的话，可以分享给咱们节目里面，然后发到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里面，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那么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旅程就到这里要结束啦。赵州桥的智慧、美食和传说，是不是让你们心动了呢？
2: 下一期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探索更多有趣的地方，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再见了，我的小耳朵们，
1: 再见啦。

在电波的这一头，我们能感受到你们满满的热情和好奇。每一次收到你们的留言，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都特别开心。你们的奇思妙想常常让我们这些大人都忍不住赞叹。希望你们能一直保持这份对世界的好奇，去探索更多未知的美好。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快乐还在继续。明天我们又会准备新的故事、新的知识和新的游戏，等着和你们一起分享。小朋友们回家以后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讲讲今天在节目里听到的有趣的事儿，也可以把自己对下一期节目的期待写下来发送给我们，说不定你的想法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里哦。最后祝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像小树苗一样，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每天都开开心心，学到新知识，收获新快乐。咱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哦。再见了，我的小耳朵们，愿你们今晚都有一个甜甜的美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起

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

0: 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 牢记

0: 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
3: 国家主席习近平

0: 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杂。
0: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8: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7: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基诺夫说，
9: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

0: 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1: 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hina，
2: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4: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烟火，
8: 怒放野火，烟雨再放，烽火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1: 记录简单的快乐。
0: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1: 7 o'clock p.m.
2: 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3: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2: 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2: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拜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

0: 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表弟是观众们气
6: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9: 大腕依山尽，名卷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1: 哎呀，不对吧大哥，
10: 你这别再买的吧。
11: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11: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0: 320你信不？打完折死我。
12: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我。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9: 朵朵峰峦拥翠华，云楼阁是僧家。凭栏近日无人语，濯足寒泉数落花。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今儿节目里咱们来请您收听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作的一段卖挂票，也是非常的精彩。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0: 这个园子呀，剧场啊，最愿意演相声专场。
1: 怎么呢？
0: 后台干净。
1: 哦，人少省事。
0: 加一块儿七个活，
1: 啊，
0: 七个活多少人？
1: 也就是十来个人，
0: 十一个人，
1: 是
0: 对吧？
1: 啊，
0: 十一个人演一晚上。哎，比较简单。比如说吧，戏曲就不行了。
1: 戏曲，
0: 戏曲一小戏儿十好几个，龙套有时候就八个。
1: 那可不，
0: 是不是啊？
1: 在家伴奏，
0: 灯光布景、服装道具，哎呀，而且这戏也不好学，
1: 是啊，
0: 得受罪，
1: 得学，
0: 得吃苦，
1: 对对对，
0: 七年做科，
1: 这是规定，
0: 七年受大罪
1: 啊，
0: 跟蹲监狱一样，
1: 没错，
0: 哎，出了科搭个班不易，
1: 哎，
0: 唱一出更难，
1: 那可不，
0: 成角啊，
1: 啊，
0: 百里挑一，
1: 哦，
0: 他深了，
1: 哎，要这么说。您对京剧有研究？
0: 什么叫有研究啊？
1: 啊，
0: 我就是干这个的，
1: 干这个的。
0: 这是，你不常听戏吧？你认识我吗？
1: 谁说我不常听戏呀？
0: 认识我不认识？
1: 不认识。
0: 那你就是不常听戏。
1: 谁说的？
0: 你要常听戏，不能不认识我。
1: 你看，眼睁不认识吗？
0: 还是不常听啊？
1: 嗯，不，要不您提个醒，
0: 李少春。
1: 你是李少春，
0: 怎么样？怎么样？准知你不认识我，拿我当李少春，这个人，我
1: 谁拿你当李少春了？你一说的李少春，
0: 提李少春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1: 我知道。
0: 哎，我给他蹬三轮。
1: 哦，蹬三轮啊？
0: 你算算这多少年了吧？
1: 你多少年管什么？不就蹬三轮吗？
0: 那玩意儿
1: 也是蹬三轮，
0: 不是他那蹬三轮的蹬我。
1: 哦，蹬你。
0: 哎，
1: 拿你一当三轮。
0: 啊，不是不是，蹬着我，我坐，知道吗？我坐着我就蹬的。
1: 哦，
0: 后来我让他，你蹬少春去吧。
1: 哦，
0: 我不是李少春，我也不姓李呀。
1: 那么您贵姓是？
0: 马。
1: 马，
0: 到北京你打听打听，唱戏的马老板谁不知道啊？
1: 北京的马老板马连良啊。
0: 哎，我不是马连良，我是本家，
1: 跟马连良。
0: 哎，他排连字的。
1: 哦，
0: 喜连成知道吗？
1: 我知道，
0: 科班啊。
1: 对，
0: 他排的是连字儿，我排喜字儿。
1: 喜字儿，
0: 哎，雷喜福知道不知道？
1: 雷喜福知道，
0: 我们都一块的。
1: 我跟他一块吗？
0: 哎，雷喜福。
1: 哦，
0: 侯喜瑞，
1: 侯喜知道。
0: 陈喜兴，
1: 嗯，
0: 康喜寿，
1: 对。
0: 魏喜奎
1: 啊，不，
0: 没有魏喜奎，魏喜奎后来他改了大鼓了，他改了。
1: 什么叫后来改大鼓？嗯，人家地起根就是唱大鼓的。
0: 有个什么喜奎来着？
1: 那是刘喜奎。
0: 刘喜奎，反正我们都是喜字的。
1: 那么您叫
0: 洗澡？
1: 好，
0: 嗯，
1: 跟我差不多。
0: 你叫什么？
1: 我修脚。
0: 捣乱似的，修脚干嘛？
1: 你洗完澡修脚，这一套活嘛。
0: 你不懂，不是那个。你说那三点水那个，我们不是熟路受洗，到洗到洗就那洗。
1: 哦，那么澡是哪个澡呢？
0: 澡就是那个，哎，你看那这字儿一时还说不上来，
1: 好嘛，连自己名字都说不上来，
0: 不是就那个草字头那个？对，
1: 草字头。
0: 哎，草字头，哎，
1: 是不是李胜澡那澡？
0: 对，李胜，呵。你要不说我还把他忘了。
1: 哦，
0: 李胜早你听过没有？
1: 听过。
0: 听着怎么样？
1: 好，
0: 别捧。
1: 哎，
0: 别捧啊。
1: 哎，我捧他干嘛呀？
0: 啊，
1: 就是好。
0: 好哈。
1: 好，
0: 你不说好吗？
1: 啊，
0: 完了，咱俩没杠台啊。
1: 嗯，
0: 你说的好我痛快了。哎，我高兴。
1: 我听人李胜早好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他不好吗？
1: 啊，
0: 听李胜早如同听我一样。
1: 听李胜早跟听你一样，
0: 他完全是学我。
1: 李胜早跟你学的？
0: 他为什么起这名字？
1: 嗯，
0: 就是告诉人们他是跟我学的。
1: 怎么呢？
0: 李胜早啊，
1: 啊，
0: 胜早，
1: 嗯，
0: 我叫洗澡吗？他胜早，我洗剩下，他再洗，你说
1: 好吗？
0: 哎，
1: 俩人洗一盆。
0: 哎，在咱这儿啊，你提我差点，
1: 哦，
0: 没人知道
1: 啊。
0: 我久战是江南一带。
1: 哦，在江南。
0: 江南常去吗？
1: 没去过。
0: 好，哎，到南方你打听打听，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就是我。
1: 是啊。
0: 哎，对了，苏州、杭州，
1: 苏杭。
0: 哎，我 哦，上海、南京
1: 啊，
0: 我小镇江，
1: 嗯，
0: 镇江那大舞台那是为我盖的。
1: 是啊，
0: 扬州，
1: 扬州，
0: 我
1: 好，
0: 芜湖，
1: 嗯，
0: 芜湖，
1: 嗯，
0: 我，
1: 你，
0: 我这快了，
1: 嗯，
0: 这快了，
1: 快了，
0: 哎，对了，
1: 快芜湖了，要死了，
0: 你才要死呢，
1: 这不你说的吗？快了，快芜湖了。
0: 芜湖那是个城市，挺好的一城市。我这又快要去了。
1: 哦，上那儿演出去？
0: 不演了，不演了，不干了，早就不干这了。
1: 这怎么不干了？
0: 这行
1: 啊，
0: 干好是戏饭
1: 啊，
0: 干不好是气饭。
1: 有这么说的？
0: 我生气，我不干了。
1: 不是，你这是跟谁生那么大气？哎、
0: 别提这话，你看这在哪年？1963年。
1: 哦，63年的事。
0: 1963年、
1: 哦、
0: 那阵儿啊，我在上海国剧社。
1: 哦，
0: 现在叫什么业余剧团呢？
1: 啊，有一个
0: 票友们，
1: 啊，对 对，
0: 我在那国剧社里头给他们当教练。
1: 哦，教练，
0: 当时我手底下
1: 是足球啊，还是篮球啊？
0: 足球、篮球干嘛？
1: 你不教练吗？
0: 我给他们、啊、当指挥。
1: 哦，
0: 对，我指挥
1: 交响乐，指挥。
0: 我给他们把场子。
1: 对，这什么词儿啊？
0: 是我给他们说戏，
1: 那叫导演。
0: 啊，对对对对，导演，我导吗？我给导，是吗？
1: 什么导啊？
0: 导演，我给他们排戏
1: 啊，
0: 排了半天呢，都散了，
1: 嗯，
0: 都走吧，
1: 嗯，
0: 大伙不走，
1: 不走，
0: 哎，我也要走，大伙，哎，马老板，马老板，您看，您看，您晃，您来这儿快一年了
1: 啊，
0: 一月给您十好几块钱，
1: 还真不少，
0: 还管您饭，
1: 嗯，
0: 可您这个台上怎么样？您露露啊。这您老不露，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您来一出，我们听听。你说大伙儿这么热情，
1: 嗯，
0: 非让我唱，非让我唱一出，不得不唱，
1: 唱了，
0: 得唱吧，
1: 唱
0: 唱两天，
1: 在哪儿啊？
0: 黄金，
1: 黄金大戏院。
0: 哎，礼拜六、礼拜唱两场
1: 啊、嗯
0: 嗯，不为赚钱啊。
1: 哦，
0: 留资料让他们学，
1: 这不错呀，
0: 这不挺好的事吗？
1: 对，
0: 该着让人生气吗？
1: 怎么了？
0: 那年呀、啊，小秋到那儿了。
1: 小秋，
0: 小秋一到上海呢，
1: 您说这小秋是谁呀、啊？
0: 金秋，
1: 金秋。哦，张君秋是小秋。
0: 对，
1: 嗯，
0: 张君秋，哎，他到上海了。
1: 嗯，
0: 黄金大戏院改他唱了。
1: 嗯，
0: 我还不知道呢。
1: 嗯，
0: 我吃完晚饭，我遛弯，我爱遛弯。
1: 啊，对，
0: 遛着弯，走到黄金大戏院门口一瞧，霓虹灯写着张君秋。从星期六开始每晚准演，哎，我这不对呀、啊，
1: 嗯，
0: 这我的日子
1: 是啊，
0: 这定好不改他也不给我知会声，照这样这不是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做了别做了
0: 啊，
1: 烧手指头了，快扔了。
0: 哦，对，这我得问问
1: 你，问去，
0: 问清楚了。
1: 嗯，
0: 进门上楼我找经理。
1: 嗯，
0: 我经理呢？经理呢？哎，经理，经理在屋正坐着呢，一瞧我进来，哎哎，好，进来进进，正要找你啊，不知你在哪儿住。
1: 嘿，好，
0: 最近告诉你啊，
1: 嗯，
0: 先别往这儿来了啊，先别来了。
1: 嗯，我说怎么
0: 别来了？咱们定好了礼拜六、礼拜两场。不，张君秋到了，这儿改他唱了。那我呢？你听信儿吧，我听信儿。我怎么听信儿？我听多少信儿？
1: 嗨，
0: 让你听信儿，你听信儿。多少剧场接不了角，你再来。
1: 好吧，拿他打补子。
0: 我给气，我连理都没理他。
1: 嗯，
0: 扭头就出来了。
1: 哦，
0: 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啊？
1: 哎，
0: 你就信张金秋？
1: 嗯，
0: 不信我马洗澡。
1: 啊，
0: 非唱不可，就是斗气儿，非唱就唱。
1: 你就唱。
0: 嗯，
1: 人家张金秋占了园，你诚心搅人家？
0: 我搅他干嘛呀、
1: 啊？那你怎么着？
0: 我这玩意儿为他这一家园子小的，别处唱去。
1: 哪儿唱去？
0: 哪儿啊？天蟾。
1: 天蟾大舞台，
0: 哎，
1: 嗯，
0: 原定不是两天吗？
1: 对呀、啊，
0: 我改三天，
1: 我还加一天，
0: 斗气儿吗？
1: 哦，好，
0: 哎，三天，
1: 嗯，
0: 打听打听，
1: 嗯，
0: 看看张君秋那边票价怎么定的，
1: 是
0: 跟他比着
1: 啊，
0: 一打听
1: 啊，
0: 他那边前排卖8毛，
1: 哦，
0: 嗯，1963年啊，不是现在啊，
1: 啊是
0: 那阵钱8毛
1: 啊，
0: 票价定高了，
1: 嗯，
0: 不值，
1: 哎，
0: 高高，
1: 嗯，
0: 不值。
1: 63年
0: 啊，
1: 张君秋8毛，不算贵。
0: 哎，不值不值不值，
1: 又不值。
0: 这边剧场跟我商量，马老板，您看咱这票价还定不定？我怎么不定啊？咱这个怎么定？我说他那边怎么定的？他那边是8毛，
1: 嗯，
0: 他8毛，我一想我这儿甭犹豫，干脆
1: 2毛。
0: 我嗯，
1: 2毛钱呢，管茶。
0: 哎。

0: 多买点好茶叶，人家不为听戏啊，坐那喝点茶歇会儿也值。你说谁呀、啊？说谁？
1: 你呀、啊？
0: 我卖多少钱？
1: 2毛。
0: 他那可8毛，知道吗？
1: 对，8毛那是张君秋。
0: 我呢？我不值啊。
1: 嗯？
0: 哪儿？哪儿？你在哪儿看见了？我卖2毛。啊？你是听人说的？是你亲眼看见的？你是听人说的？是你亲眼看见的？
1: 我自己这么琢磨着。哎呀，哇！这干嘛？这是怎么了？这
0: 多可气！这杠子8毛8毛，2毛我还多买点好茶叶，我管他饭好不好？我跟他一样价，我算栽了。
1: 那你卖多少钱呢？
0: 多少钱？1.2块。
1: 哦，前排1.2块。
0: 干嘛前排啊？不对号。
1: 哦、
0: 前排1.2块，后排1.2块，楼上紧边散座照样1.2块。
1: 这可够价啊！
0: 够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
1: 也是
0: 看的是玩意儿。
1: 对，
0: 3天的戏码得硬。
1: 啊，是，
0: 嗯，
1: 那么这头一天什么？
0: 头一天啊，我来个连环套，插刀倒钩。
1: 哦，
0: 唱全了
1: 啊！
0: 坐寨、倒马、拜山、插刀、倒钩，我这花脸、豆儿墩，啊，我来这张君秋来了吗？来了吗？啊，
1: 人家不来这个啊，那张君秋那是正宫亲戚。
0: 哦，完了，
1: 要，
0: 这是那还用说？
1: 嗯，
0: 就是，
1: 好，
0: 头天。连环套、豆儿墩，
1: 好
0: 花脸。
1: 那么第二天呢？
0: 第二天
1: 啊，
0: 全本的《奇冤报》，
1: 哦，
0: 《乌盆记》，
1: 哎，老生你也行，
0: 生旦净末丑马洗澡全活，
1: 哎，好嘛，还全活，
0: 就这。
1: 那么《奇冤报》里您去哪个角啊？
0: 啊，
1: 《奇冤报》里啊，您去的是谁？
0: 连环套，我是豆儿墩呢，
1: 我知道
0: 是吗？
1: 我知道连环套
0: 啊，
1: 那是连环套
0: 啊。
1: 我问的是《奇冤报》里，您去哪角？
0: 第三天我一想啊，
1: 别第三天，我就问这第二天里，《奇冤报》您去的是哪个角？
0: 就那个主演呢？
1: 啊，是啊，
0: 主演就是那老生
1: 啊。对，
0: 老生我来那个
1: 啊，那老生是谁呀？
0: 谁就是老生
1: 啊？对呀、啊，他叫什么名字？
0: 就，
1: 嗯，
0: 就是那个
1: 哪个？
0: 张、
1: 啊、张别谷，
0: 不是张别谷，有个张别谷，我记着我叫他来着，张别谷，我叫他吗？
1: 啊，对呀、啊，那是谁呀、啊？
0: 就是那个叫赵大的给害死了，
1: 是
0: 拿他做成盆了，就那个，
1: 对，
0: 就是那个，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休把我当个做了妖，莫论。
1: 行了，打住！
0: 嗯、
1: 我不听你这唱词儿，我就问你啊，这个老生叫什么名字？
0: 嗯，那个徐世昌，
1: 徐世昌
0: 啊，
1: 那是刘世昌。
0: 哦，对，刘世昌，
1: 徐世昌，
0: 徐世昌，我记得有徐世昌来着。
1: 徐世昌那是大总统。
0: 哦，对，《奇冤报》，我的刘世昌
1: 啊。那么第三天呢？
0: 第三天呢？
1: 啊，
0: 来个特别的吧。
1: 哦，
0: 红油二楼。
1: 好，
0: 嘿嘿，
1: 红油二楼，
0: 我一人全定下来了。
1: 这可够呛，
0: 不够呛。
1: 不，您想想啊，这工作量大，体格得注意。
0: 怎么？
1: 你想啊，
0: 啊。
1: 红油二楼啊，
0: 嗯，
1: 拿红油把二楼整个都油过来，多大工作量？三楼呢？刷浆是不是？这你交给我呀，我找几民工干了。
0: 外行，外行他不懂啊。
1: 怎么外行？
0: 这是中国有名的一本小说。
1: 对啊，
0: 就是那个大楼东啊。
1: 哎，什么大楼东啊？
0: 那叫
1: 《红楼梦》。
0: 哦，对，《红楼梦》的故事。
1: 红楼梦那是红楼二游，
0: 对，二游啊
1: 啊！
0: 我先去大游，然后再去二游，
1: 哎呀，不嫌腻的很，还大游，
0: 嗯，
1: 人家那是游二姐、游三姐，
0: 对，这俩全归我，
1: 一人演俩，
0: 哎，怎么样？
1: 哦、
0: 三天戏码怎么样？
1: 要说这戏码是够硬，
0: 晚上7:30开戏
1: 啊，
0: 早晨8点来钟，客位已满
1: 啊，
0: 全满，
1: 晚上7:30开戏，早晨8点来钟就全坐满了，
0: 不对号啊。谁不得早来呀、啊？早来坐前排，有得听有得看。
1: 嗯，
0: 这俩，哎，8点钟客位已满。
1: 哎呦呦呦呦！哎、
0: 我还没醒呢，我正睡着觉呢。
1: 啊，
0: 睡着着的，就听观众们嚷嚷嚷嚷，这个乱的，呵。

0: 怎么回事这是？睁开眼，扒台帘一瞧，嚯，行啊！我心话，
1: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我卖点。
1: 不，您等会儿。早晨八点来钟，观众一嚷嚷，把您吵醒了。
0: 对，
1: 您在哪儿睡觉啊？
0: 后台啊。
1: 后嗨，像您这角儿得住到饭店旅馆去呀、啊。
0: 哎，我向来不住旅馆。
1: 嗯，
0: 我总后台。
1: 哎呦，
0: 我总跟那个叠衣裳那个，这叫大衣箱啊。
1: 啊，
0: 箱官。
1: 嗯，
0: 我跟他睡在一块儿。
1: 你干嘛跟他睡一块儿啊？
0: 我就为。盖他的被窝，
1: 好嘛、
0: 嗯、
1: 这么大角连被窝都没有。
0: 不是没有啊，
1: 嗯，
0: 不是没有，不愿意治那个、
1: 哦、
0: 上哪儿去背着行李卷就搁那儿、哎、是、我有钱都治行头。
1: 是啊，
0: 一屁一垫
1: 啊，
0: 门帘台帐，
1: 对，
0: 大手臼、天幕，我有70多个。
1: 好嘛，您拿着手臼改几床被窝多好啊。
0: 碍你什么事儿？
1: 不，
0: 碍你什么事儿？
1: 不碍我事，不碍我事。
0: 早晨8点钟客位已满，
1: 好。
0: 刚丁10点来钟又来400多位，
1: 干嘛的？
0: 买票听马洗澡，
1: 也要听戏。
0: 哎，经理说对不起啊，全满了
1: 啊，
0: 您改日吧。不行啊，我们不是本地的，你看是青海的，是东北的，
1: 哎呦呦，
0: 山东的，哪儿非听不可？经理说你要非听没有座，只能是买站票了、啊行，站票站好1.2。
1: 哦，这站票也1.2，
0: 不对号啊！
1: 好家伙，
0: 刚站好，又来300多位，
1: 干嘛呢？
0: 买票听马洗澡，
1: 也要听。
0: 经理说站票都满了，要不您买蹲票啊？行啊，蹲票好，1.2。
1: 这蹲票怎么蹲呢？
0: 人站着，上面宽，底下窄啊！
1: 啊，
0: 俩人的当子蹲一个，俩人当子蹲一个。
1: 嗯，哦，合着光听看不见。
0: 哎，刚蹲好、又来200多位，
1: 还来呢。
0: 哎，还有蹲票吗？我们也买蹲票。
1: 你瞧瞧，
0: 经理说蹲票
1: 啊，
0: 除了椅子底下一点劲儿都没有了。
1: 哎，
0: 那行，我们就椅子底下行、
1: 不，这椅子底下怎么蹲呢？
0: 椅子底蹲不了
1: 啊，
0: 得趴着，趴票，
1: 趴票啊。
0: 哎，把这趴票啊够受的。
1: 嗯，
0: 看不见还不说呀，
1: 啊，
0: 喘不出气来。
1: 怎么呢？
0: 你们坐着那个踩着他后脊梁呢。
1: 哎呦呦呦呦呦，你瞧瞧，
0: 要打算叫个好啊，得跟那位先商量。
1: 怎么商量？
0: 我说老贾
1: 啊，
0: 老贾您受累，您把脚抬一下，您让我叫个好行吗？你老老实实你听戏完了，你叫你们个好啊。不是，你让我痛快痛快。那快点啊，快点，一抬脚，好。
1: 这怎么回事？
0: 又踩上了！
1: 你瞧这难受劲儿。
0: 盯到快开戏时候，又来170多位，
1: 干嘛呀？
0: 呵，这170多位在门口急得直哭啊！
1: 哎呦，
0: 哎呦，听不着马洗澡，活不了哦！
1: 瞧瞧，
0: 经理说实在没办法了，都严了缝了、进不去人了，那也得听，那也得买票，要非听不可，只能买挂票了。
1: 挂票
0: 啊？
1: 怎么挂呀？
0: 墙上钉这么大大钉子，当当都钉上、
1: 啊、
0: 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都拴好之后往那钉子上一挂，走起。
1: 哦，全吊起来了。
0: 哎，净挂票挂170多位，
1: 真不简单、
0: 心里这个痛快呀，
1: 高兴了，
0: 办戏
1: 好、
0: 豆蹲。
1: 对，
0: 我刚要打花脸啊，
1: 啊，
0: 就这功夫。
1: 不，这什么叫打花脸啊？那叫勾脸儿。
0: 我说勾脸儿，我怕你不懂。
1: 哎，好嘛，还怕我不懂、
0: 哦、我刚要勾勾眼儿，是勾脸儿、
1: 勾脸儿，
0: 刚要勾脸儿
1: 啊，
0: 就这功夫后台进了一人、这人个儿不高，跟我这差不多吧。
1: 是啊，
0: 瘦不尖，挺精神
1: 啊。
0: 进门倒辛苦，辛苦诸位，辛苦诸位，哪位马老板？哪位马洗澡？马洗澡哪位？哪位洗澡？
1: 跑这找洗澡的来了。
0: 我说我姓马。哎呦，马老板，你看一向腿懒少拜望，
1: 嗯，
0: 不知您在哪儿住。
1: 好，
0: 我说你是干嘛的？我也是唱戏的。
1: 哦，
0: 不认得。贵姓啊？姓裘，裘盛荣。
1: 啊，裘盛荣去看你去。
0: 不是，你找我有什么事儿？也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
1: 嗯，
0: 您别唱豆蹲，您一唱豆蹲我就没饭了。
1: 哎呦呦呦，
0: 虽然说我没什么能耐吧，江南华北一带我小小有个腕儿，都知我唱得不错
1: 啊。
0: 今儿一听您这个再听我那个，我那就一分钱不值了。
1: 你瞧，
0: 无论如何您赏我这碗饭。
1: 哎呦，
0: 我来这豆蹲。
1: 嗯，
0: 我说你来豆蹲我怎么办呢？您来天霸呀。哎，我对呀、我来天霸呀。
1: 哦，天霸你也行，
0: 这歇工戏呀。
1: 哦，
0: 行行行，那个金鹿啊，金鹿你欠了吧。
1: 金鹿是谁呀、
0: 王金鹿。
1: 哦，王金鹿
0: 他都办好黄天霸了。
1: 嗯，
0: 我说你改技权，
1: 让他改了，
0: 我来这黄天霸。
1: 好、
0: 办好之后
1: 啊、
0: 我扒着台帘一瞧啊，
1: 嗯，
0: 就裘盛荣这座

0: 带道马
1: 怎么样？
0: 一门都没有
1: 啊！
0: 抬手动脚，一招一式，跟我那完全都不一样
1: 啊！是啊，要跟你一样了，他也没背我了。
0: 那不唱的也不行啊！
1: 是
0: 啊，摇头晃脑，哼哼唧唧。哎，谁跟你叫好？
1: 是啊，
0: 打他一出来，台底就嘀咕：嘿，好，马老板，马洗澡
1: 什么呀？
0: 这裘盛戎，哟，那马老板呢？马老板一定是天霸呀，听见没有？
1: 啊啊，
0: 都憋着给咱这黄天霸叫好了。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咱这模样扮成黄天霸怎么样？
1: 哎，
0: 啊，
1: 猴啊！
0: 哎，这模样
1: 怎么样啊？
0: 嘿，那天我嗓子特别好，
1: 嗯，
0: 精神
1: 啊，
0: 嗓子痛快，一马力了啊，齐亮齐亮，
1: 哎，什么呀？什么呀这是？
0: 我这分河湾了，差不多了。这分河
1: 什么什么分河湾呢？五家坡。
0: 哦，对对，这五家坡了。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这是一马里不是，伯家伯坤。
1: 这词对吗？
0: 哎
1: 啊，
0: 也不是这个，伯马伯宝宝马快刀
1: 什么呀？
0: 嗯，
1: 那是保镖路过马栏关。
0: 哦，那天你听了。
1: 我没听啊，
0: 没听怎么把我这词儿记住了？
1: 这是你的词儿
0: 啊，
1: 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词儿，
0: 我就这词儿，
1: 这愣着，
0: 我就这词儿，对对对，保什么关？
1: 保镖路过马栏关，
0: 保镖路。

0: 就这一落签儿，听戏的观众是连楼上带楼下，哇，
1: 这好哦，
0: 全走喽，
1: 那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
1: 是得退票。
0: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
1: 啊？
0: 活该他们走
1: 呀，
0: 他们不懂艺术，
1: 是吗？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十家，
1: 景行家，
0: 真有170多位他没走，
1: 他们爱听，
0: 墙上挂着的走不了了。

0: 感谢各位的鼓励。
1: 哎，
0: 按说这段啊，
1: 啊，
0: 这是我父亲的经典的段子。
1: 是，
0: 像这个呀，什么开粥厂啊，
1: 哦，
0: 是，吃元宵啊，
1: 对，
0: 这路活我从小就会，
1: 嗯，
0: 不敢说。
1: 哦，为
0: 什么呢？他说可乐，我说不可乐。
1: 哎，也不
0: 错。但是你不管怎么着，得把它学会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啊，
0: 就是保留一下这个节目。
1: 哎，得继承。
0: 哎，真正的说还得自己的段子。
1: 哎，那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对, 对，
0: 我这人涉猎比较广，
1: 哦，
0: 比较广
1: 啊。
0: 我要除了是个说相声啊、唱戏呀，
1: 啊，
0: 我还喜欢什么？
1: 还喜欢什么？
0: 通俗歌曲呀，啊，舞蹈啊。我是个舞蹈家。
1: 哎呦，谁你呀，
0: 啊？啊，舞蹈家，
1: 你还是个舞蹈家呢？还，
0: 哎，你看
1: 我从来就没看见你跳过一次。
0: 废话，我给你跳。
1: 嗯
0: 啊，这是的，我现在不怎么，我那么大岁数，我小时候，我很小我就跳舞啊。
1: 哦，小时候，
0: 你看我那年我才八岁。
1: 哦，八岁，
0: 八岁刚掐了奶，
1: 你瞧
0: 就开始了。
1: 哎，
0: 吃，我还吃。
1: 不是，合着您八岁才掐奶呀？
0: 啊，我爱吃这一口，你管着吗？
1: 嗨，这谁管你？吃吃吃！
0: 现在我当然不怎么跳了，
1: 啊，
0: 主要是当老师。
1: 哦，
0: 办这个交谊舞学习班。
1: 哦，当老师了。
0: 最近是刚批下照来。
1: 来，哎，招了都
0: 交谊舞学习班
1: 啊，好啊，
0: 正在招学生，还没人报名呢，你报吧。
1: 啊，谁呀？
0: 打个九五折给你。
1: 我不，这台米亚才九五折，
0: 怎么的？
1: 我用不着报，我会跳舞，
0: 我不信。
1: 啊，你看这还说瞎话
0: 了吗？我考考你，
1: 你怎么考法？
0: 你说说真正的舞厅什么样？
1: 嗨，舞厅嘛，
0: 嗯，
1: 一进去是大玻璃门，
0: 嗯，
1: 上面是红绿灯闪烁，底下是打蜡的地板，周围呢有一圈沙发。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这就跳起来了。
0: 小乐队，
1: 对，
0: 小乐队也不是你们曲团的乐队。
1: 嗯，
0: 三弦啊，四胡啊，
1: 没有
0: 那
1: 个，
0: 那都是都那个洋乐，
1: 那叫西乐，
0: 是不是？什么都有。
1: 哎，
0: 这样的，
1: 这什么这是？这什么呀？这是
0: 嗡嗡的那个，
1: 嗡嗡嗡，
0: 还有这个。
1: 是，嗯，
0: 有个乐队指挥，
1: 有一个
0: 西湖歌里大背头，
1: 对，
0: 他拿着一电镀棍，
1: 那叫指挥棒，
0: 对，都听他的。
1: 那是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预备起，当当当个里个啷地当啊，当当啷个啷个啷
1: 什么什么什么，打住打住打住，什么乱七八糟？舞厅里怎么出来河南坠子了？
0: 有个曲调吗？
1: 当然有曲调，
0: 嗯，
1: 那怎么也得是个舞曲呀？
0: 你给来了，
1: 你比方说吧，
0: 嗯，
1: 溜冰圆舞曲，
0: 嗯。
1: 滴答噔噔答滴噔噔答噔噔滴答滴
0: 蹦擦擦蹦擦擦蹦擦，
1: 行啊！
0: 哎，怎么样？
1: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
0: 怎么着？
1: 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得让他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
0: 啊
1: 啊！
0: 跳一回，
1: 跳跳吧。
0: 行啊，
1: 怎么样？
0: 来啊，
1: 嗯，咱就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0: 怎么还大男大女啊？
1: 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啊！
0: 我男的，
1: 什么呀？
0: 大男，
1: 男的都大男的，
0: 大男。
1: 一般的来说，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看见了吗？这个头，啊，哎，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
0: 哦，因为我比你矮，我得学个女的，
1: 学女的。
0: 我大女儿，
1: 大女儿吧，
0: 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1: 怎么呢？
0: 我长得比你漂亮。
1: 哎，就这模样还漂亮呢。
0: 怎么就大女儿了呢？
1: 我呀，
0: 嗯，
1: 给你化化妆，
0: 化化妆。
1: 哎，对对对对，
0: 梳小辫
1: 儿啊，不用不用不用，
0: 太少啊。
1: 咱这不有条手绢吗？
0: 这干嘛呀？
1: 哎，这手绢就好比是一条纱巾，
0: 哦，纱巾。
1: 哎，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0: 做一个区别。
1: 对，
0: 哦，行，
1: 咱们把桌子往后搭一下，
0: 用这个了，
1: 慢一点。
0: 嗯，
1: 腿，哎，对，好，
0: 怎么着吧？
1: 你呀，
0: 啊，
1: 坐到沙发上等着。
0: 坐哪儿？坐哪儿？
1: 坐沙发上。
0: 沙发，
1: 对，
0: 沙发舒服。
1: 那是，
0: 台上没有，去搬去。
1: 我哪给你搬去？
0: 你让坐吗？
1: 咱这不表演吗？
0: 啊，
1: 往这一蹲身，比划比划就行了。
0: 哦，一蹲身啊？
1: 哎。
0: 就这样，
1: 对了，哈，你这不是坐沙发，这坐马桶。
0: 你说的一蹲身吗？
1: 沙发它有靠背，知道吗？
0: 啊，
1: 你往后靠着点啊，
0: 靠着点，
1: 往后靠啊。
0: 这样，
1: 再来点，
0: 这样，
1: 哎，再舒服点，哎，这才叫坐沙发了啊。你在这等着，
0: 不行不行不行。 这沙发比站着累。
1: 你呀，凑合点，咱就这条件。
0: 那来开始吧，
1: 开始。
0: 哎，叮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滴答滴当。小姐，请您跳舞。
0: 这位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小姐，请您跳舞。
0: 这谁得罪他了？这是，
1: 嘿，伸手，走啊，
0: 好嘛，
1: 猴，爬个灵爬灵灵头，下手我不会爬，出家就在哈儿山，打开了棍儿，打开了匣，拿一个夹乱的。

0: 哎呀，
1: 这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
0: 你这不是耍猴吗？
1: 不是，你像话吗？
0: 啊，
1: 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
0: 这还有规矩？
1: 那当然了，
0: 什么？
1: 我这给你行礼，你站起来还礼，咱俩就开始跳。
0: 哦哦，
1: 一边跳一边聊，咱俩才能搞上对象啊。
0: 什么？
1: 咱俩才能搞上对象啊？
0: 不可能。
1: 再来呀，
0: 来呀。

0: 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贾。
0: 叫什么？
1: 贾大牙。
0: 这什么名字？这是贾大牙，谁给起的？多难听！
1: 我爸爸给起，你管得着吗？
0: 蹦擦擦蹦擦，多大了？
1: 38。
0: 干什么？
1: 弹棉花。
0: 成家了？
1: 还没呢。
0: 哟，够晚的了，可得抓点紧。
1: 哎，好好好好，你大灯大灯的，行了行了。

0: 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马。
0: 叫什么？
1: 马兰花。
0: 多大了？
1: 属羊的。
0: 啥工作？
1: 搞批发。
0: 卖什么？
1: 大碗茶。
0: 就走。这大碗茶有批发的吗？
1: 别废话，接着聊。
0: 好、哎、好好好好，蹦擦擦蹦擦擦，咱们俩
1: 很融洽，
0: 多亲近，
1: 羞答答。
0: 咱们登记去，
1: 我得回趟家。
0: 家里有谁？
1: 有仨孩子。
0: 没关系，你全带着。
1: 那也不行，还得问问他。
0: 他是谁？
1: 我的老头子。
0: 去你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听的是对口相声，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安排一段单口相声。这也是一位前辈名家常连安先生，咱们来听的，这是他的一个单口作品《武松打虎》。
6: 我一个人说个笑话，说笑话也是逗您一乐的吧。你看说笑话，一个人也好，俩人也好，站在这儿不能忘词儿，精神得集中。在过去呢，说这个忘词儿嘛叫保不齐，这不像话。什么叫保不齐啊？叫不负责任。您这精神在这儿，甭打算忘词儿。您别瞧这戏呀，您瞧这戏旁边这个配角要紧不要紧呢？最要紧。还武戏文戏全算上，为什么人家武生总要带一个好翻跟头的，带好花脸呢？你看那个张云溪啊，三岔口非得跟那个那俩人是怎么针锋相对，瓷实东西。我们那老先生盖教天挨着唱什么戏啊？武松打店，武松打店的孙二娘现拿电报，又打上海叫了一孙二娘。我们天津有多少孙二娘啊？有啊，有的是啊。他不行啊，差一点不行。你就那孙二娘就那一手往这一滚，这拿个那盖老先生拿这么点手叉子多老高啊，噌就下去了，就这一手好，那多悬着。就在那个孙二娘这地方，离这肉皮多大尺寸呢？一分九厘六。这玩意儿稍微差一点就聊这儿，坏了。这个棒角是很要紧，助手吗？有的他拿着不当回事儿，还有的这个主啊，哦，唱戏骄傲，就得我没我不行。你这下拜你是配角，那叫胡来。在哈尔滨不有这么回事吗？哈尔滨有大舞台，这话有年头了。我还跑腿的时候能往那么去。好，这个是唱武生的，您算棒他这角的这主啊，跟了白水滩啊，他花脸扮上了，这短个刀嘛啊，他扮上刀嘛挺好。翻白水滩啊，他花脸扮上了，这短个刀嘛啊，他扮上刀嘛挺好。翻的也好，就是这角儿唱武生这角儿骄傲。现在讲究互相的帮助啊，那人不讲究习气啊。只要我是角儿了，立刻就派头就来了。

0: 五行的饭，他这五行，他媳妇生了小孩了。老板，我家生小孩了，您借我20块钱，哎，连请老娘婆呀就够了。
1: 像你应当帮助他呀，不单你借他20块钱，应当呢，你再给他几个钱道道喜，这才对呀。
0: 好啊，大吕送这么一丢，怎么着？借钱养孩子啊？哎，你这可得好，没事就养孩子啊？
1: 哎，您这什么话呀？什么叫没事就养孩子呀？您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您这叫什么话呀？啊，还告诉您，不借，愿意干干，不愿意干拉倒。
0: 哦，你当然没你做不了曹操高啊？这什么话？我成鸡蛋了是怎么着？啊，
1: 娶又不干，
0: 娶啊！还有的是人，六条腿的牛没有，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不干拉倒。
1: 那好，这我就不干了。可是不干了，今天知什么戏不知道？
0: 什么戏呀？
1: 武松打虎。这武行的老虎真叫棒，
0: 他跟头翻得好啊！你瞧这武松打虎，全仗这助手呢。怎么这个老虎上来，跟头也好，虎形也好，你要关中就不行了，他不得零的角都带，自个儿带这虎形，都缎子的、花的，耳朵、尾巴都有毛，上来噔噔噔噔一翻，各样的跟他翻完了，大伙儿抬脚，这个踩声下去，武松再上来，他把气氛造起来了，而且这老虎是越棒。越显得武松勇，武松打虎吗？年龄的后台关中的那行头进窟窿，回头他再不翻跟头不行，上来就跟那赖狗似的，就打死个仨俩也算不了门啊。您想这情理啊？啊，把气氛造起来，把气氛造起来呢，武松上来拿着哨棒，一望两望，一哈腰，他这一哈腰，老虎来蹭，解子上子来窜毛过去。武松这么一看，好，老虎来了，一过河，这一涮这哨棒，啪，这么一打，打到树上了，哨棒折了。武松这怎么办呢？正害怕老虎又过来了，一窜毛，武松解着一跟头过去，俩人过河幺二三。这一扫堂腿，啪，他这来一个刻子揪起来，汤汤汤三下，他躺下，这一亮下，好，这是这么个剧情。他跟他抬杠了，哦，行了行了行了，今儿个戏我给你帮下来。哎，咱们戏班有这规矩，你给我搁下不行，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可这武行回到了后台，大伙儿你言我语，说怎么意思啊？怎么意思啊？我媳妇养孩子，跟他借20块钱他不借，那说不借给他搁下，我不肯的呀，不肯的，不肯的，你台上阴他一下子，给他来个大道好，我瞧他的角怎么样？太可恶了！上回四街村的小虎就办那个朱标，没给他碰，他愣说碰了，吓了他可是俩嘴巴。那也就是小虎啊，那我跟他拼命，这东西太可恶，他欺负人呢。说那不合适啊，来大伙什么合适不合适啊？你盯，你去，台上你给他来个大道好，有什么事儿我们大伙盯着，这叫什么？公愤。起了公愤了，这主意一想，对呀，反正今儿我给他帮下这忙来，明儿我走人呢，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啊，对，就这么办了，这出戏可热闹了，赶着他自己上来，跟头也没好好翻，他下去了，这武生上来呢，上来他应当一塌身，这窜毛过去。他没等啊，他刚这么一到这儿，这身还没塌呢，这个是老虎就蹭着过去了。他气儿啊，戴这螺帽差点没掉了。呵呵，他心里说：帽场怎么这么早就上来了？他这爷子拿那个。

0: 上风打呀，
1: 打了他一打折了，
0: 他这一撮毛过来，一过河两过河幺二三，一兜壳子抓起来，当当当三下，三下打完了，他躺下，这儿一亮下，彩声一起来就完了，在那当当当打完三下，这儿还彩声还没起来呢，这老虎怎么样啊？他妈站起来了。这武生心里说，怎么这小子晕场是怎么着？什么戏？武松打虎，你们站起来了，你站起来我怎么办呢？你不死没歇过眼啊？来吧，又一过河两过河，又一扫堂腿被扫着，又揪起来，当当当三下，应当躺下，这回啊连躺下都不躺下了，当当当他们一来，又站这儿了。台底可就乐了，哎呀，今儿可了不得了哈。哎呀，今儿这武松倒霉啊，今儿遇见这虎可厉害啊，我打不死啊，怎么瞧这有点意思。这去老虎这个心里说，好，嗯，好嘛，借二十块钱你不借给我，你不借我好啊，今儿个我不死，您这怎么办？这武生可真急了，嚯，你这叫撅我呀。好，无论如何我把你摔在这儿，我拿脚抱住你让你起不来，我一亮相就得了，台底踩上一局就算行了。他憋着摔他一个，憋着摔他一个，他哪知道啊。可这去老虎怎么样啊，啊，人家摔跤摔得最棒，他去摔去了，这个老虎拿这假的，这是假的，他这个腿往外一躺，这个右腿一勾，他这左腿啊一掉脸，就这大和乐德和乐呀，就把武松摔出好几尺去。太牛了，那还不乐呀。好啊，这戏好，是武松打虎不改了，武松摔跤了吧。俩人这个正位在台上，这正位功夫大了，他怎么他打的怎么把他摔，我把你摁在那儿就算完，你摁在那儿，你提了起来，你一撒手他还站这儿，你一个半他把腿抬起来，怎么着也摔不躺下，他咬定了后槽牙了，反正摔我吧，无论如何他妈我也不会躺下，怎么砂锅砸蒜一锤子买卖，来吧，这功夫太大了，您算一刻多钟啊。台底这个议论呢，今儿武松倒霉啊，今儿遇见这虎了不得啊，打不死，瞧他怎么下去啊，大伙儿都瞧着怎么下去了，他怎么样，老虎心里说，好啊，哎呀，跟你好几年了，你太缺德了，借着他妈二十块钱你不借给我。他这句话呢说出来呢，这个武松听见了，哎呦，对呀，因为什么他这样，我二十块钱没借给他，他没办法了，这汗呐、啊，累得直喘。那个老虎的那脑袋不有一小窟窿吗？他趴在这儿，哎，得了，老李家，你死吧，我借你二十块钱怎么着？他，哦，你借我二十块钱了，好了，我死了，这才死完。
2: 刚才这是常连安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武松打虎》，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不见不散。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区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共同见证七一勋章颁授的庄严时刻，感受百年大党的辉煌历程，展望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在区投资服务中心3楼电视电话会议室，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区政协主席吕中军等区领导以及区委各部委领导班子成员、部分区直部门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集中收看了大会直播。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前行，105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接续奋斗，攻坚克难，勇毅前行，书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大会上七一勋章隆重颁授，充分彰显了功勋模范党员坚守初心、担当使命的先锋标杆作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永葆昂扬斗志，勇于攻坚克难，矢志砥砺前行。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大家全程凝神专注，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在大家的思想和心灵深处产生强烈共鸣，大家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心潮澎湃，大家纷纷表示将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守初心使命，坚定发展信心，坚持接续奋斗，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推动大鱼圈区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与此同时，我区各单位也同步集中收看大会，在重温光辉岁月中感悟信仰力量。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让广大党员干部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精神上来，把对党的忠诚与热爱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0: 立足本职岗位，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务实过硬的作风，全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感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作为人大工作者，我们将牢记嘱托，高举旗帜跟党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人大岗位，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实干担当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优异答卷。
2: 通过大会，我看到咱们小望海村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从事基层党建工作的主攻干部，自豪感与责任感油然而生。大会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模范人物，扎根一线，无私奉献，用实干诠释担当，是全体党员干部对标看齐的鲜活榜样。下一步，我将深耕基层党建体制工作，对标小望海村先进经验抓好落实，做细党员教育管理，始终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成效的标准，用实际行动践行我们的初心与使命。
3: 作为一名从事统战工作的工作人员，我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做好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工作，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0: 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区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今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勇、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分别深入到老党员、困难党员家中，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节日的祝福。
4: 在老党员余素花家中，任成详细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余素花今年80岁，现居住在海星街道丁屯社区，199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退休后积极参加社区各项活动，尽其所能支持社区工作，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在了解到余素花前不久腿部做了手术后，任成表示，余素花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敬佩，希望他保重好身体，力所能及继续发挥余热，共同建设幸福家园。陈勇来到老党员王振华家中走访慰问。王振华居住在芦屯镇新盛社区，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退伍。退伍后，王振华生活艰苦朴素，妻子体弱多病，夫妻二人生活困难。陈勇详细询问了二人身体和家庭状况，希望王振华坚定信心，保持乐观向上心态，并要求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帮助困难党员解决实际困难。81岁的程树江入党已55年，目前居住在海星街道昆仑社区。退休后，程树江仍积极参与社区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在程树江家中，吕中军称赞他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希望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永葆初心，让余热生辉，并叮嘱老人保重身体，安享晚年。
0: 7月1号，记者在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4届辽宁营口海边温泉旅游活动暨乌苏啤酒节营口分会场将于7月10号至19号在世纪广场举行，为期10天。活动以东北超夏夜燃动大鱼圈为主题，旨在打造集海滨休闲、温泉康养、啤酒美食、演艺潮玩、民俗文化于一体的夏日狂欢盛宴。
4: 大鱼圈作为营口滨海文旅核心区，坐拥黄金海岸、千年丝温泉、万儿山母爱文化等优质资源，本次活动依托营口与新疆乌苏对口援疆情谊，与乌苏主会场同步联动，实现两地文旅互动、客源互通。活动融合多元元素，创新文旅加啤酒加市集加演艺加康养消费场所，旨在激活夏季夜间经济，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活动现场将精心打造四大主题区域，山海主舞台每晚呈现潮流乐队、歌舞及援疆特色展演，成为夜间打卡核心区。海鲜烟火市集汇聚本地海鲜、网红美食与乌苏啤酒，营造浓厚烟火气。温泉康养区展示丝泉文化，并提供惠民体验，凸显四季温泉优势。文化潮玩文创区结合母爱文化、余俗风仪，推出文创展销和亲子互动， 让游客感受本土文化魅力。与此同时，鲅鱼圈区已建立文旅、公安、应急、市场、卫健等多部门联动机制，提前完善人流疏导、应急医疗、临时停车等配套，加强食品经营摊位抽检和价格监管，畅通投诉渠道，全力保障活动安全有序。政府副区长戴伦富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向与会记者介绍了第14届辽宁营口海滨温泉旅游活动暨乌苏啤酒节营口分会场的相关情况。他表示，此次活动是推动文旅商贸融合、深化辽江交流的重要平台，下一步将持续深耕海滨加温泉加母爱加鱼俗加港口五大文旅 IP， 深化与乌苏市的战略合作，诚挚邀请各地游客盛夏来鲅鱼圈，畅游海滨，品味美食，体验温泉，共享夏日狂欢。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0: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捧
1: 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

0: 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小孩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你。
4: 今天他车有个小浪，是不是才开的？
5: 不是好，
6: 引诱他，就该曝光他。
3: 今天怎么不注意？
7: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2: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3: 风波。
7: 差点冤枉。
8: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9: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0: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9: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1: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12: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1: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13: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多云为主，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7.9度。来关注一下未来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全地区的最低气温我们来关注一下，是在19到21度，那么最高气温是在27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未来的3到5天里，多阵性降水天气，要密切的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森林火险，火险等级呢是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人体感觉热，建议穿短袖等。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海面南风5到6级。一起看乡镇和旅游景区预报。熊岳镇多云，19到27度。红旗镇多云，19到29度。

0: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朝阳市建平县陈静湖烈士纪念馆，我身后的就是陈静湖烈士的雕像。陈静湖是东北地区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是辽宁省第一位共产党员。他在五四运动中觉醒，于白色恐怖中坚守，以热血青春和坚定信仰谱写赤子丹心，成为喋血长城的抗日英烈。今天我们就来讲述陈静湖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投笔从戎，以身许国的动人故事。陈静湖字印潭，号小秋，1901年出生于辽宁省建平县富山乡南井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的陈静湖聪颖好学，成绩优异，胸怀报国之志。17岁那年考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后，开始接触进步思想。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加入学校的新生社，参与创办新生杂志。不久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新生社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静湖一边撰写文章，一边率领同学们游行示威请愿，走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1922年8月，陈静湖考入南开大学。开学之前，他在与同乡同学合影的照片背面写下人当自强，不畏波涛之汹涌，勇往直前，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话语来勉励自己。大学期间的陈静湖积极参加进
1: 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 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0: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

0: 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0: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跳槽呢也分很多种，也是一个技术活，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是为了在跳槽之后能够拥有更好的发展。关于跳槽的这些门道，丽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说说在一个公司干多久跳槽最合适。一般呢，在一家公司待多长时间才适合跳槽呢？很多职场人士都会经常讨论这个话题。有经验的职场人士分析，在同一家公司同一个岗位上工作3到5年，如果说职位没有上升，薪资没有大幅度的上涨，应该考虑内部转岗或者是外部跳槽来实现增值，否则呢，个人的价值和能力不进则退。不管是同行同岗还是说跨行换岗，一个人在进入一个新的工作环境，第一年往往是打酱油的熟悉过程，第二年呢才能够慢慢的进入角色，真正融入企业文化，熟悉自己产品的内涵，经过前2年的积累，到了第3年才会真正的出成绩，当然呢也是职位和薪资提高的关键时期。3年也是大多数正规企业第一次签订合同的期限，如果说被公司认可，那么接下来呢至少是3年的合同续签。如果说个人表现很优异，到了第3年没有获得职位的提升，也不要在这个时候的合同到期的日期选择不续约，毕竟做生不如做熟，继续巩固一下自己的工作业绩，在第4年第5年的时候看看能否有提升的机会。说不定呢，公司的领导只是希望再考察1年，到了第4或者第5年，给你一个更高的职位，或者是一个评级而更好的发展空间。如果说你有幸在第4或第5年被内部提拔，那么继续在这个岗位上，仍旧以3到5年为限，为自己设定下一个提升的目标。如果到了第4或者第5年，自己的成绩仍旧很突出，却没有得到更高的职位或者是薪水，那么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跳槽。因为这个环境已经成了瓶颈，而且呢，个人的求胜欲望和上进心仍旧是处于高点的。这个时候跳槽，不仅可以得到更高的职位和待遇，也可以继续延续个人的求胜欲望。如果说选择混日子或者是安于现状，那么你将会面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危险时刻，因为缺乏更高的发展空间，将会慢慢的削弱个人的求胜欲望，时间呢也会慢慢的钝化个人的上进心。一旦这样的日子持续超过2年，一个人的锐气就被磨平了，再想拾起当年的雄风就很难了。这样的状态去跳槽，那么你很难有信心去博一个更高的职位和薪水，因为企业更喜欢充满激情、充满创造力的头脑，而不是一个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心态。在同一个公司、同一个职位上，一旦错过了3到5年的黄金跳槽期，员工对于安逸的需求大于上进求胜的欲望。随着年龄的增大，家庭琐事的负担，人的惰性将会越来越束缚内心，最终呢，就会沦为朝九晚五混日子的上班族。3到5年，尤其是在第4年或者第5年，员工刚刚过了对原单位的新鲜感，待腻了老环境，这个时候跳槽到一个新的环境，将会继续刺激自己的创造思维，员工很难继续吃老本，那么只能不断地学习提高自己，这样呢进一步巩固个人的能力，于企业还是于自己都是一个双赢的时刻。跳槽还需要选择恰当的时间，跳槽时间不同，收获也将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如何选择适当的跳槽时间呢？首先选择行情启动的初期，如果说在行情启动初期起跳，机会就会大于风险，而且呢还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去了解新的公司、新的职位、新的老板，万一跳槽之后不可心，那么还有机会再做选择。如果是在行情末期，职场已经从热火朝天、轰轰烈烈逐渐进入到尾声，变淡变冷， 这个时候起跳啊，虽然看起来职位还不少，但是呢适合自己的职位选择范围就很小了，而且万一起跳之后落不下去，那么风险将会大于机会，再回头的时候选择余地也已经很小了。所以啊，二月和八月开始还是比较合适的。其次就是选择大事来临的时机，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年职场有两次行情启动，一个呢是春季的2到4月，这个时候正是春节前后，一些上一年工作不如意或者是准备通过跳槽来提升自己的人开始纷纷起跳。再一个就是8月到10月，在应届毕业生浩浩荡荡的求职大军的感召下，一些职场人士呢也随波逐流，使职场形成了一股大潮，为跳槽转行创造了良机。在为毕业生准备的各种招聘会上，会有很多公司趁机选择中高人才。第三，选择自己职业目标正在上升的时机。选择自己的职业目标正在上升的时候跳槽或者是转行，将会为你带来有利的时机。比如说去年8月，人力资源一枝独秀，招聘火热，如果你的职位目标是人力资源，那么提升的机会就到了。也有很多的人在职业顾问的辅导下转行做了人力资源，或者是跳槽提升为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开发。而软件工程师却恰在此时开始疲软，职位需求持平，而职位供应也在下降。如果说你不知道内情，盲目的认为软件工程师是抢手货，行情火爆，随时可以跳槽，那么你就将处于被动的局面。最后，选择适合所在行业的时间。每个行业都有季节性，如果你选择跳槽或者是转行，都要考虑这个行业的时间因素。比如说学校招聘呢都是在寒暑假，开学的前10天左右基本能定员，这个时候各个学校准备跳槽的老师会来一个大换防，你要是跳槽大军也能够找一个不错的学校。如果说你在两个学期之间跳，会引起学校的反感，自己呢也会因为各个学校都已经定员而处境困难。另外要关注应聘企业的文化，从而判断出企业的环境是否公平，也可以判断出如果入职这家企业，上升通道中是否有被限制的因素，避免因为急于找到工作而上当受骗。进入某个公司呢，也不要盲目的欢喜，要谨慎的观察思考有没有投错公司。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很多小仙女们在后台留言问，男人最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是年轻貌美的、身材有料的、温柔大方的，还是甜美可爱的呢？其实都不是，男人最喜欢气质干净的女人，而且呢，大多数有品味的男人都是如此。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白小姐的这篇美文，题目叫做《干净是一个女人最好的气质》。这样的女人好似一本书，久看不厌，每次呢都能够读出不同的韵味来。仪表干净的女人最耐看。作家王尔德曾经说过，只有肤浅的人才不会以貌取人。的确，性格写在脸上，人品刻在眼里，生活方式显现在身材，情绪起伏表露于声音，态度看手势，家教看站姿，审美看衣服，层次看鞋子，爱不爱干净看指甲，喜不喜欢打扮看头发。一个人的仪表呢，就是一个人的隐形明信片。以貌取人并不肤浅，如果你整日顶着油腻的头发，穿着褶皱不合体的衣服，脏兮兮的布鞋，那么你高喊着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这更像是心虚。就像杨澜说的，没有人有义务必须透过连你自己都毫不在意的邋遢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仪表干净并不是号召女人们素面朝天，而是妆容得体，浓妆淡抹总相宜。也许呢，初看并不惊讶，却越看越舒服，让人难忘。干净不止于表面，更多的来源于骨子里对生活的追求。仪表干净的女人魅力在于，她们需要特别自律向上，才能一直保持着优雅得体，举止有度。注重仪容的人，无论身在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够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落落大方。这不仅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房间干净的女人最有福气。真正干净的女人，不仅会把自己打扮得干净漂亮，还会把房间收拾得整齐洁净。而只顾自己表面干净的女人，本质上还是邋遢。房间的干净呢，能带给人极度的舒适。而爱整理房间的女人，她们对生活常怀有热忱和希望，福气自然分。

至它来。正如庄子所说，虚室生白，吉祥直至。空的房间才显得敞亮，好事才会不断地出现。身处在一个窗明几净的家里，烦恼自然也减少了很多。成功幸福人士的家庭往往都有一个生活精致的女人，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疏朗有序。也许你会说，有钱人家的女人会花钱请保姆呀，但其实一家的整洁绝不是保姆收拾出来的，而是女主人要求出来的。爱干净的女人无论处于何处都善于打理一切，让人觉得很舒服，赏心悦目。她们聪明勤劳，丈夫在心里依靠她，孩子嘴上也称她有福。她们身上带有一股向上的朝气，自然财源滚滚，福气满满。内心干净的女人最珍贵，孟德斯鸠说，美必须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在形象上如此，在内心更是如此。内心干净是删繁就简，专注自己，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内心干净的女人是知世故而不世故，经历过世间冷暖，依然保有内心的澄澈，历尽沧桑和磨难，依然心怀美好和善念，即使被爱人伤害过、痛过，依旧坚信爱情。生命以痛吻我，我仍报之以歌，这样的女人才最让人动容。她知道自己所见所学，分得清精华和糟粕，了解自己的三观，并且坚定，不眼热权势，厌慕富贵，活得纯粹通透，安分知足。都说岁月从来不败美人，实际上岁月对内心干净的女人格外开恩。四十以前的脸是父母决定的，四十之后的样貌却是由自己决定的，所谓面由心生，就是这个道理。心灵干净，做事自然坦荡，不畏人言，不会庸人自扰，活得自在，过得心安。这样的女人气质干净迷人，与之相处如沐春风。契诃夫曾经说过，人的一切都应该是干净的，无论是面孔、衣裳，还是心灵、思想。气质干净的女人来源于外表干净，生活精致，内心纯粹，这样的灵魂自会有香气。愿你走过人世坎坷，山河岁月，仍能心无尘埃，无论见过多少阴暗险恶，仍然能够温良慈悲。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

0: 消失在风里。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

0: 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嗨，我是一凡。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喜欢三毛，想像他那样万水千山走遍，想像他那样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再一次走进三毛，一起来读他的一本《哭泣的骆驼》。三毛，一个眷恋沙漠生活的女子，以自己强烈的感情色彩反映社会与人生，构筑了一个有泪有笑的文学世界。三毛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美好，当然还有无尽的遗憾。每个人都有梦，却不是每个人都敢去追梦，所以它变成了我们心灵上的那点慰藉。至少有人那么努力地按自己想过的方式在生活，至少有人在拥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至少有人怀抱梦想，干净而透明。当自己不敢前行的时候，它变成了远处的灯塔，成了我梦中向往的橄榄树。这本《哭泣的骆驼》以战争为背景，那是一个得不到独立的民族，他的子民有的卑贱，有的无知，有的高傲，有的善良，有的悲壮。一个在屠杀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军曹，在这片沙漠里埋葬着他整个团的兄弟，他眼睛里折射出的仇恨是整个撒哈拉沙漠翻过来都遮不住的。同时，这本书也讲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灯光下，沙依达的面孔不知怎的散发着那么吓人的吸引力，她近乎像白色的双颊上衬着两个漆黑的深不见底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下面是淡水色的一抹嘴唇，消瘦的线条像一件无懈可击的塑像那么的优美，目光无意识地转了一个角度，沉静的微笑像一轮初升的明月，突然笼罩了一世的光华，众人不知不觉地失了神态，连我也在一瞬间被他的光芒震得呆住了。穿着本地服装的沙依达跟医院里名利的他又是一番不同的风韵，坐在那儿的他也不说话，却一下子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古老的梦境里去。这样美好的女子，最终的结局却是悲惨的。她和她的爱人，民族英雄巴里西，被自己人出卖遇害。小说结尾通过对骆驼悲鸣的描写，写出了三毛心中无限的悲愤。我蹲在远远的沙地上，不停地发着抖，发着抖，四周暗得快看不清他们了。风突然没有了声音。我渐渐的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屠宰房里骆驼嘶叫的悲鸣越来越响，越来越高，整个天空渐渐充满了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声波，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看三毛的书，心里总是觉得有浓浓的悲伤，却快要化不开来。但是这本书给我以强烈的震撼，那是一种震撼心灵的悲怆，让人痛恨战争的残酷，痛恨愚昧的人类。可怜红颜薄命，英雄末路，正义美好被扼杀，骆驼为之悲鸣，苍天大地为之哭泣。相比于三毛的其他作品，这部小说的故事性更强一些，而且讲的是当地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段传奇故事。小说的绝妙之处在于用骆驼嘶叫的悲鸣来烘托气氛，使读者仿若身临其境。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回声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三毛虽然离开了好多年了，但他的作品使他依然活在喜欢他的读者心中。我喜欢三毛。

作品，尤其喜欢这部作品，更欣赏他豁达超脱的个性。这个坚韧不拔的女子，有着不为一般人所能窥视的内心世界。如果生命是一朵云，它的绚丽、它的光灿、它的变幻和漂流都是很自然的，只因为它是一朵云。三毛就是这样，用她云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无论生命的感受是甜蜜或悲戚，她都无意矫饰。行间字里处处是无声的歌吟，我们用心灵可以听见那种歌声，美如天籁。读三毛的作品，发现一个由生命所创造的世界，像开在荒漠里的繁花，它把生命高高举在尘俗之上，这是需要灵敏的智慧和极大的勇气的。我想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来读三毛的书，体会都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另一位读者来谈他读过《哭泣的骆驼》之后的感受。这本《哭泣的骆驼》是写她与大胡子丈夫荷西一起在西属撒哈拉沙漠生活的事。在我看来，沙漠不就是个一望无际的沙子的世界，鸟不生蛋的地方吗？可是在三毛看来，沙漠是一片有生命力的地方。他认为沙漠有白的和黑的，对于沙漠中一寸绿草，他都是那么的心切爱护。炎热的沙漠中吹卷着的沙土，一个东方女子在拿着珠子和糖果试图接近当地的人们。她给他们拍照，于是她看到了世上最美的人儿。但语言的不通以及当地落后的思想观念都时刻与她存在着矛盾，也时刻面临着危险。有一次她给那些妇女拍照，突然一个当地男人冲出来，想要砸了她的相机。他认为三毛是正在收走那些妇女的魂魄，因为有闪光。在世界文明的潮流中，有那么不受世人注意的角落，他们依然相信神的旨意，依然按照自己几千几百年不变的生活方式活着。对此我们是很不理解的，他们落后而又天真善良，在那里还有部分奴隶存在。这本书其中就有一篇写奴隶雅奴的，这会让你看到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个人无法改变的，就算作者也不例外。他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埋没在沙漠中。沙漠中最常见的动物之一便是骆驼了，在大漠孤烟直的寂寥空旷中不断的行走，是沙漠里的火车。那里的人们离不开它们，但是当他们老了无法再工作的时候，便也会宰杀了他们。在屠杀骆驼的地方，同样也屠杀着人。三毛和大胡子荷西生活在那里的时候，正是撒哈拉威人与西班牙与摩洛哥冲突矛盾的时期，空气都很紧张。撒哈拉威人狂热的热情被空气激发着鼓动着，他们高呼要民族自决，却没有相应的计划，如一头头生气的牦牛。当矛盾爆发时，他不得不面对一些很残忍的事情，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朋友被残杀。当矛盾爆发时，他不得不面对一些很残忍的事情，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朋友被残杀，却无力救助。沙漠中的黄昏时分是最美的时刻，但美丽背后掩藏的却是那么悲痛的伤口。当游击队队长巴西里的妻子沙伊达被抓时，那个平日里最美的人儿，这时被疯狂的人抓着，一次次的痛苦绝望都无奈地摆在眼前。三毛无法救他，他感到无言的痛苦。读三毛的书总是让人在痛苦中含有感动，不管是多么好的地方，如果没有人，也不会构成美好的世界，也不会让人怀念。三毛所经历的地方，到处都有着可爱善良的人。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能改变的，即使自己是多么的想要改变。三毛将自己的爱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撒哈拉沙漠，一路的足迹遍布着各个角落，这是多么伟大。

的事情啊。相比自己生活的环境，只觉得生活对于我是多么的眷顾，不必面临自然严峻的考验，也不必做出生死抉择。这也许就是三毛的书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吧，珍惜眼前的一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作家王朔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也不会年轻很久。
3: 时间过得很快，当我还在怀念夏日姑娘们的短裙时，秋风已起，落幕萧下。虽然即使飞雪连天的时候也可以看见穿短裙的姑娘，但不管她穿得再怎么风骚，也穿不出夏天的味道。我以前也说过，每到天气转凉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忧伤起来，无关名利，无关生活，可能是源于骨子里残存的失意。关于失意这件事儿，我很少提起，只在朋友聚会场面沉闷时偶尔说说，立刻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气氛马上活跃起来。看来失意还是有用处的，我很欣慰。这次忧伤的比较彻底，因为今年听的最多的词就是青春、梦想什么的，让我这个没有青春没有梦想的人情何以堪。其实我也是有追求的，我就想有吃有喝到处闲逛，但把这个说成梦想总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原来我一直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即使明知年岁渐长，我也认为只要有颗年轻的心，自己就永远25岁。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很心动的姑娘，心里第一个念头竟然是，这个姑娘对我来说会不会有点小？那一刻，我才绝望地发现自己真的老了。老秦年纪也不小了，但他不像我这么纠结，他从不觉得年龄是问题，他只认为花多少钱是问题。他就是一个俗人，我很仰慕他。还有很多年老的证明，以前关注的明星大都成了辣妈潮爸，打再厚的粉底也掩饰不住岁月的沧桑。球场上能叫出姓名的球星没有几个，广播里放的歌也说不出几首歌名，朋友们的孩子已经会谈恋爱了。以前我喜欢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现在我喜欢杜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飘飘何所以，天地一沙鸥。杜甫在忧国忧民、没房没车、缺吃少穿的情况下能活到58岁，绝对是个奇迹。以前我喜欢看快乐大本营，现在我喜欢看新闻联播。以前我喜欢张爱玲，现在我喜欢史玉柱。以前我喜欢吃饭， 现在我喜欢喝粥。以前我特别怕麻烦，现在我喜欢凑热闹。以前一觉睡到12点，现在6点准时起床撒尿。每当听到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叙述他的坎坷命运时，我都不禁唏嘘感慨，我这辈子真是白活了。没做过振奋人心的事情，没说过感人肺腑的誓言，甚至唱首歌都会跑调，我很羞愧。更让我羞�愧的是，很多不到30的年轻人已经挂上总监、总经理的头衔。我只能在心里暗自诅咒，你这辈子最多也就是个总监、总经理了，永远成不了总理。有很多年轻人生活得很滋润，传不完的照片，晒不完的幸福，吃了个凉皮也要拍张照片上传，去了趟新马泰恨不得让奥巴马都知道。只要是文艺青年的梦想就是开个书店，只要是年轻女白领的梦想就是开个咖啡馆，只要是个人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还有很多年轻人过得很凄惨，20多岁就自认为阅人无数、熟知深浅了，一脸饱经沧桑，满口曾经沧海。经常碰到自称大叔的85后，我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狠狠地想，别嘚瑟，迟早你会变成真正的大叔，不过也许你还活不到大叔的年纪。想到这儿，我心里舒服了很多。其实说的再多也掩饰不了我这个老男人对青春的羡慕嫉妒恨。不过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们也不会年轻很久。
2: 感谢陈松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4: 楼三公子和楼四公子，这哥俩因为没中了进士，对当今的朝廷是满腹牢骚，就说自得永乐篡位以来，明朝的天下不像个样子了。这么一来呢，这哥俩也不想着要做官的事儿了，自己呢愿意当一个世外高人。其实什么高人呢，也没有什么学问，自己觉着自己挺不含糊的。像我这样的高人，朝廷都不给我中个进士，这朝廷好得了吗？这么一种心理。所以呢，做事也是这样，结交专门愿意结交一些世外高人。他们认为的世外高人什么样啊？哎，不愿意做官，不追求功名，对朝廷不满，满腹牢骚，能落到一块儿去，这就是世外高人。所以说呢，在新市镇这儿遇着邹吉甫，邹吉甫呢跟他说起这个杨允、杨执中来。哎，他们就认为啊，这位杨执中就是一位世外高人。现如今杨执中因为管理盐店欠下亏空了700多两啊，这杨执中呢也对不上号，这钱到底哪儿去了不得而知。因为什么呀，他管理盐店干脆就不管，下边伙计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愿意怎么弄就怎么弄，连个账他都没记明白，上哪儿去找这个亏空都花哪儿去了，其实都叫这帮店伙计给贪污了，他不知道啊。后来呢被人家盐店的东家给告进了德清县， 现在羁押在监呢，因为他是贡生出身，这也是官身，跟普通老百姓不一样。现在呢还不能对他处置，县里要等上峰答复这才行呢。三公子四公子就下定决心要救这位杨执中出狱，这样的世外高人怎么能叫他受这种苦呢？所以呢回到了湖州，回到自己府上以后，安排自己的管家进爵，叫他呢从府库里头提700两银子，先把盐店这个亏空给堵上，然后呢拿我们俩人的帖子去找县太爷，就跟县太爷说这位杨执中是我们哥俩的朋友，叫县太爷放人，然后呢用你的名字给补一份文书，哎，这事儿呢也就结了。他是这么安排的，他不想为难县太爷，因为这样银子亏空给堵上了，那县太爷也没得可说，那盐商呢也没得可说。可是他哪想到下边办事的人哪能按着他说的那么办呢？一瞧啊，提出来700两银子，尤其这是中堂府上两位公子拿他们帖子到县里去办事去，那县太爷能要这个银子，能追这银子吗？他也不敢追，这银子给他那等于白瞎，不能给。所以这进爵呀，把这银子提出来了，700两银子放到自己家了，心里说话，这银子应该是我得，我留着，谁也不知道。他呢只拿出来了20两银子，去找他的那个拜把兄弟那个书办去了。这书办一看啊，有楼府的两位公子的帖子在这儿了，那还有什么说的，跟县太爷说一声，县太爷就得想办法了这件事儿。因为人家是一品大员，你县太爷在人家跟前任麻不是，那天地之差呀。这书办呢满口答应，因为得了20两银子了，这就不错呀。他呢写了一份禀帖给县太爷，得说明这件事来龙去脉到底怎么回事。这禀帖怎么写的呢？写的是这杨贡生是楼府的人，两位老爷发了帖，现有楼府家人聚的宝状，况且楼府说这项银子非赃非奴，何以变形监禁？

0: 此事其老爷上财，把这件事就说清楚了。这位杨共生、杨执中那可非同小可呀，人家中堂府楼府的人，楼府两位老爷发的帖子来要保这个人，另外呢楼府的管家也有保状在这儿了，人家楼府也说了不乐意了，这项银子非赃非奴，人家杨共生是共生的身份呢，你凭什么就给监禁了呀？最后呢请老爷上财，
1: 哎呀把县太爷给吓的呀，
0: 冷汗都下来了。这件事儿，楼府如果要是追究下来的话，我这乌纱帽都得丢了，我着急了，这怎么办呢？700两银子的亏空啊，人家盐商那边也不能干呢。其实呢，为什么他把这杨共生给监禁了？因为盐商的势力他也得罪不起啊。您想在那个年代，这盐那都是国家专控的，官府控制的，那你没点钱没点势力能做得了盐商吗？你别看一个小盐店，背后那是盐商，那势力非常大，县太爷也得罪不起，这才监禁了杨共生。现在有一个更得罪不起的，中堂府的两位公子发帖子来保这个人，人家中堂府的管家也亲自写了保状了，这可坏喽，两头都得罪不起，700两亏空我得想办法得给堵上啊！要不堵上，盐商不干，那我也得罪不起呀。后来呢就跟书办两人商议这事到底得怎么办，最后啊拿定一个主意，只好呢把几项盐规银子凑齐，补了这一项，准了禁爵的保状，马上二话不说把杨共生、杨执中给放出来了，也不用发落，也没有说法，就放了，自由了。那700多两银子都是禁爵留下了，这是楼府里头提出来的，这银子归他自己了，他只拿出来20两给这书办，书办闹得还挺乐呵，结果这项亏空县太爷给堵上的，县太爷还不敢说这话，敢跟谁说呀？自己暗吃哑巴亏。这禁爵呢把这杨执中放出来这话回复了公子了，两位公子知道这杨执中出狱了，当然也挺高兴，但是呢也没什么表示，就等着吧，等着杨执中来谢两位公子。可是他们哪知道这杨执中出来了，并不知道到底怎么出来的，糊里糊涂被放出来了。问县里头这些衙役为什么放我出来呀，人家这些衙役告诉他呀，说具体怎么回事不知道，但是有保状，这保状是一个姓靳的叫靳爵的人保你出来的，您跟这个靳爵到底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保您，这事儿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哦，原来这么回事。这杨执中呢再也不敢多问，他呢由得县衙出来了，哎呀一边往回走一边心里头琢磨着，靳爵姓靳的，想自己的朋友哪位姓靳的，没有啊，那到底这

这人是谁呀？凭什么保我呀？想半天没想明白。哎呀，算了吧，也不想了，爱谁谁呗。因为他这个人呢，本来就是一个懒人，他什么事儿就不是那么特别较真儿、特别认真的人。如果但凡较真儿一点儿，那管理盐店也不至于管出700多两亏空来，自个儿还不知道。所以呢，这事儿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不想了，回家。到家了，老七接着，哎呀，一看老爷回来了，喜从天降。那两个儿子呢，不管这事儿，哎，自己爹娘愿怎么地怎么地，成天在镇上赌钱，深更半夜也不回家，有的时候成天成宿也不回来。就这么一个老伴老太太，又吃又聋，在家烧火做饭，听候门户。这杨之中呢，第二天就到镇上各家相熟的去走一走，那当然也到邹吉府的女儿家来了，跟邹吉府这也是老朋友啊，想来告诉老朋友一声，我回来了，我出狱了，叫大家呢也高兴高兴。可是呢，到这儿来没见着邹吉府，只有邹吉府的女儿在家。一打听怎么回事啊，这老邹头上哪儿去了呢？哎，他女儿告诉他，因为啊，邹吉府的二儿子生了孩子了，添了一个大胖小子，这不嘛，把爷爷奶奶包括邹三儿一块儿都接走了，接到东村去住去了。所以说呢，他到这儿来也没见着邹吉府，要是见着邹吉府了，邹吉府呢就能跟他说是娄公子把他给救出来的。这没见着，那邹吉府他女儿也不知道这么回事儿，所以到现在杨之中也还是糊里糊涂，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狱的。这件事呢，他也不当回事儿，反正一天照样还是没事了，坐到树底下看书。有的时候呢，有了兴致了，哎，到江边去看打鱼，到处走走看看热闹，闲散人一个。家里头日子过得缺吃少穿，他呢也不在意，反正啊，爱怎么地怎么地，我就这样，什么事儿也不管也不问。咱不说他，咱说娄公子。哎呀，两位公子在家里头就等着呀，等着杨之中出狱以后来拜谢我们。左等没来，右等没信儿，哎呀，一连等了好多日子，也没有这位杨之中要来拜望的这个信息，没动静。哎呀，两位公子也觉着这事儿挺奇怪的，这位杨共生什么毛病啊？怎么我们救他出来就白救了？这是个什么人呢？哥俩没事在一块儿也探讨这事儿。哎，后来呀，想起一个春秋时期的故事，这么一个人物，谁呢？岳石甫的故事。那位说，岳石甫何许人也？岳石甫啊，是春秋时期齐国的人。这个人呢，也算是有那么一点修养的人吧。后来呢，因为家境贫寒，缺吃少穿，自己呢卖身为奴，卖到晋国去了。后来
是齐

0: 西向晏婴到晋国前去访问去，结果在道边就遇见岳师傅了，叫人去一问。岳师傅说家里头日子过得太穷，卖身为奴了，问他能不能把你赎身，我把你带回齐国去，能赎身的，就这么的。晏婴啊，因为看他一表人才，自己呢花钱把他由的晋国给赎身赎回来了，回国的时候把他带回国了。可是带回国以后呢，因为晏婴啊觉着我救你回来的，我花钱给你赎的身，所以呢在他面前呢对他呢就有一点慢待。哎，没想到这位岳师傅不乐意了，说你把我由的晋国由的奴隶身给我赎出来了，赎出来了我就不能当奴隶了，你在我面前还这么慢待我，那我不跟奴隶一样吗？所以干脆我们绝交得了。晏婴一想，可也是，这事儿啊我有点不对，所以后来呢就把他带为上宾。其实呢这件事儿啊是说明这个晏婴礼贤下士，虽然说是岳师傅是他花钱给赎出来的，但是后来听岳师傅说这么一番话，他觉着我如果说是施恩图报的话，我这钱不白花了吗？那我成什么人了？所以呢自己检讨自己，我呢有点居功自傲的感觉了，这事儿是我不对，所以他改过了。岳师傅呢后来呢其实也没有记载说他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哎，这楼三公子楼四公子倒觉着岳师傅是个高人，那么说这个杨执中是不是也是岳师傅一类的人物啊？哎呀，这个人更加可敬，所以说呢心里头更加敬重岳师傅了。但是你说杨执中不来这事儿，我们跟高人我们也见不着面，这什么时候是个了啊？这事儿也不是事儿啊。两位公子呢又商量说，那既然杨执中不来，看来啊这个人品确实不同，那是当然了，那要这样的话，我们哥俩干脆就上他家去得了呗，我们去拜望他去，你看怎么样？这三公子说那可不成，你要这样的话咱这么一去，这不显得咱去报功去了吗？咱不就是为了说明这事儿吗？这事儿不能去。哎，别介呀，其实不是这样的，咱们去了只不过呢就是仰望他的大名，咱们是慕名而来拜访结交来了，咱不提救他出狱这回事儿，那不就行了吗？那咱要是因为这个事儿咱就不去了，反倒不能跟他结交了，这不是适得其反吗？咱们呢去不提这事儿不就结了吗？哎呀，这可也是个道理。那行，那咱们就亲自前去拜望他去。这哥俩商量定了亲自去拜望杨执中，可是没想到却被拒之门外。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游云秀气得在船上踱来踱去，一言不发。踱了两回，转到外面去了。我以为他到外面解手，谁知一等他不回来，再等他也不回来，竟是溜之乎也的去了。我自从前几天受了他那无理取闹吓唬我的话，一向胸中没有好气，想着了就着恼。今夜被我一顿抢呗，骂得他走了，心中好不畅快，便到房舱里告知母亲、婶娘、姐姐，大家都笑着带他没去。姐姐说，
5: 好兄弟，你今夜算是出了气了，但是细想起来也是无味的很，气虽然叫他受了，你从前上他的当到底要不回来。
4: 母亲说，
5: 他既不仁呐，我就可以不义，你想，他要乘人之急，要在我孤儿寡母养命的产业上赚钱，这种人还不骂他几句吗？
4: 姐姐说，伯娘不是这等说，你看兄弟在家的时候生的就同闺女一般，见个生人也要脸红的，此刻出去历练的有多少日子，就学得这么着了，
5: 他这个人才是起头的一点点已经这样了，将来学得好的就是个精明强干的精明人，要是学坏了，可就是一个尖酸刻薄的刻薄鬼。那精明强干同尖酸刻薄，外面看着不差什么，骨子里面是截然两路的。方才兄弟对云秀那一番话，固然是快心之谈，然而细细想去，

0: 我心里正在这里又佩服又惭愧呢。
1: 佩服就是了，又惭愧什么呀？
0: 一则惭愧我是个男子，不及姐姐的见识；二则惭愧我方才不应该对云秀说那番话。
1: 姐姐说，
0: 这又不是了，云秀这东西不给他两句，他当人家一辈子都是糊涂虫呢。只不过不应该这样旁敲侧击，应该要明明亮亮的叫破了他。
1: 我何尝不是这样想啊，只碍着他是个副职，想来想去没法开口，
0: 是不是呢？这就是精明的没有到家之过，要是精明到家了，要说什么就说什么。
1: 正说话时，忽听得舱面人声嘈杂，带着起毛的声音，走出去一看，果然是要开行了，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家安排休息。到了次日，已经出了洋海，喜得风平浪静，大家都还不晕船，左右没事，闲着便与姐姐谈天，总觉着她的见识比我高得多着，不觉心中暗喜。我这番同了姐姐出门，就同请了一位先生一般。这回到了南京，外面有季之，里面又有了这位姐姐，不怕我没有长进。我在家时只知道他会做诗词小品，却原来有这等大学问，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因此终日谈天，非但忘了离家，并且也忘了航海的辛苦。谁知走到了第三天，忽然遇了大风，那船便颠簸不定，船上的人多半晕倒了。幸喜我还能坚持，不时到舱面去打听什么时候到，回来安慰众人。这风一日一夜不曾息，等到风息了，我再去探问时，说是快的今天晚上，迟便明天早起就可以到了。于是这一夜大家安心睡觉，只因受了一日一夜的颠簸，到了此时困倦已极，便酣然浓睡。睡到天将亮时，平白的从梦中惊醒，只听得人声鼎沸，房门外面脚步乱响，连忙起来到外面一看，原来船已到了上海，泊了码头，一般挑夫车夫与及客栈里的接客活友都一哄上船招揽生意，所以人声嘈杂。一时母亲婶娘姐姐都醒了，大家知道到了上海自是喜欢，都忙着起来梳洗，我便收拾起零碎东西来。过了一会儿天已大亮了，遇了千亿站的伙计，我便招呼了，先把行李交给他，只剩了随身几件东西留着还要用，他便招呼同伴的来一一点交了带去。我等母亲婶婶梳洗好了，方才上岸叫了一辆马车往千亿站里去，捡了两个房间安排行李，暂时安歇。因为在海船上受了几天的风浪，未免都有些困倦，直到晚上方才写了一封信，打算明日发寄，先通知季之。拿到账房遇见了胡以庚，我便把信交给他，托他等信局来收信时教他带去。以庚说，啊，这个容易啊，今晚长江船开，我有伙计去，就托他带了去吧。又让到里间去坐，闲谈路上风景，又问问在家当个几天，略略谈了几句。外面乱哄哄的人来人往，不知又是什么船到了，来了多少客人。以庚有事出去招呼，我不便久坐，即辞了回房，对母亲说，孩儿已经写信给季之，托他先带我们找一处房子，等我们到了好有的住，不然到了南京要住客栈，季之一定不肯的，未免要住到他公馆里去，一则怕他地方不够，二则年近岁逼的，将近过年了，搅扰着人家也不是事儿。
0: 那我们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啊？
1: 稍住几天，等季之回了信再说吧，在路上辛苦了几天，也乐得休息休息。
0: 婶娘说，在家乡时总听人家说上海地方热闹，今日在车上看看

0: 果然街道甚宽，但不知可有什么热闹地方可以去看看的。侄儿虽然在这里经过三四次，却总没有到外头去逛过。这回喜得母亲、婶娘、姐姐都在这里，休息一天，我们同去逛逛。你姐姐不去也罢，她是个年轻的寡妇，出去抛头露面做什么呢？
1: 我倒并不是一定要去逛，母亲说了这句话，我倒偏要去逛逛了。女子不可抛头露面这句话，我向来最不相信。须知这句话是为不知自重的女子说的，并不是为正经女子说的。
0: 那依你说，抛头露面的倒是正经女子，
1: 哪里话来？须知有一种不自重的女子，专欢喜涂脂抹粉，见了人故意的扭扭捏捏、躲躲藏藏的，她却又不好好的认真躲藏，偏要拿眼梢去看人，便惹得那些轻薄男人言三语四的，岂不从此多事？所以要切切的抛头露面。若是正经女子啊，见了人一样，不见人也一样，举止大方，不轻言笑的，哪怕她在街上走路，又碍什么呢？
0: 我母亲说，那依你这么说，那古训的内言不出于捆，外言不入于捆，也用不着的了。
1: 哼，这句话向来读书的人都解错，怪不得伯母。那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并不是泛指一句说话，他说的是治家之道，正分内外，捆以内之正，女子主之；捆以外之正，男子主之。所以女子指挥家人做事，不过是捆以内之事，至于捆以外之事，就有男子主政，用不着女子说话了。这就叫内言不出于捆。若要说是女子的说话，不许捆外听见，男子的说话不许捆内听见，那就男女之间永远没有交谈的时候了。试问把女子关在门内，永远不许她出门一步，这是内言不出做得到的。若要外言不入，那就除非男子永远也不许她到内室，不然到了内室也硬要她装作哑子了。
0: 一句话说的大家都笑了。我说，我小时候听蒙师讲的，却又是一样讲法，说是外面粗鄙之言不传到里头去，里面猥亵之言不传出外头来。这又是抢作解人了。这言字所包甚广，照这所包甚广的言字，再依那个解法，是外言无不粗鄙，内言无不猥亵的了。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姐姐的话，我说道，七年男女不同席，这总是古训啊。
1: 这是从行迹上行教化的意思，其实教化万不能从行迹上施行的。不信你看，周公治理之后，自当风俗不变了，何以国风又多是淫奔之师呢？可见的这些礼仪节目不过是教化上应用的家伙，它不是认真可以教化人的。要教化人，除非从心上教起，要从心上教起，除了读书明理之外，更无他法。古语还有一句说的岂有此理的，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我最不佩服。或是古人这句话是有所为而言的，后人就奉了他做什么金科玉律，岂不是误尽了天下女子吗？何所为而言呢？大抵女子读了书识了字，没有施展之处，所以拿着读书只当做格外之事，等到稍微识了几个字，便不肯再求长进的了。大不了的能看得懂两部弹词，就算是才女了。甚至于连弹词也看不懂，只知道看街上卖的那三五文一小本的淫词俚曲，闹得他满肚皮的佳人才子，赠怕遗金的故事，不定要从这个上头闹些笑话出来。所以才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指一人一事而言，若是后人不问来由，一律的奉以为法，岂不是因噎废食了吗？
0: 我母亲笑说，

那依你说，女子一定要有才的了。初读书的时候，便教他读了《女诫》《女孝经》之类，同他讲解明白了，自然他就明理，明了理，自然德性就有了基础，然后再读正经有用的书，哪里还有丧德的事干出来呢？兄弟也不是外人，我今天撒一句村话，像我们这种人，叫我们偷汉子去，我们可肯干吗？沈娘笑说：呸，你今天发了疯了，怎么扯出这些话来？可不要这么说，唐时我们从小就看了那些淫词艳曲，也闹得一肚子佳人才子风流故事，此刻我们还不知干什么呢？这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了。沈娘笑得说不上话来，弯了腰忍了一会儿才说：哎呀，这丫头今天越说越疯了，时候不早了，直少爷，你请到你那屋里去睡吧，此刻呀应该外言不入于捆了。说罢大家又是一笑。我辞了出来，回到房里，因为昨夜睡得多了，今夜只管睡不着，走进账房里，打算要借一张报纸看看，只见胡以庚和一个衣服褴褛的人说话，急急浓浓的，听不清楚，我不便开口，只在旁边坐下。一会儿那个人去了，以庚还送了他一步，说道：你一定要找他，只有后马路一带站房，或者在那里呢。那人径自去了，以庚回身自言自语，早劝他不听，此刻后悔了，却是迟了。我便和他借报纸，恰好被客人借了去，以庚便叫茶房去找来，一面对我说：你说天下竟有这种荒唐人，带了四五千银子啊，说是到上海做生意，却先把那些钱输了个干净，生意味儿也不曾尝着一点呐。上海有这么大的赌场吗？要说是赌场呢，上海的禁令严得很，算得一个赌场也没有的啦。要说没有呢，却又到处都是赌场。这里上海专有一般人靠赌行骗的，或租了房子冒充公馆，或冒充什么洋货字号，排场阔得很，专门引诱那些过路行客或者年轻子弟，起初是吃酒打茶围，慢慢的就小赌起来，从此由小而大，上了当的人不到输个干净不止的。他们拿得准赢的吗？用假骰子假牌，哪里会不赢的？那刚才那个人想是贵友，哎，在家乡的时候本来认得他的啦，到了上海就住在我这里，那时候我站里也住了一个赌棍，后来被我看破了，回了那赌棍，叫他搬到别处去，谁知我这婢友已经同他结识了，上了毒瘾，就瞒了我，只说有了生意要搬出去，我也不知道他搬到哪里，后来就输到这个样子。此刻来查问起先住在这里那个赌棍搬到哪里去了，我哪里知道呢？并且这个赌棍呢，神通大得很，他自称是个候选的郎中，笔底下很好，常时做两篇论送到报馆里去刊登，底下缀了他的名字，因此人家都知道他是个读书人，他却又官场消息极为灵通，每每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的，他早先就知道了，因此人家又疑他是官场中的红人，他同这般赌棍通了气，专带他们做引线，譬如他认得了你啊，他便请你吃茶吃酒，拉了两个赌棍来同你相识，等你们相识之后他却避去了，后来那些人拉你入局啊，他也只装不知，始终他也不来入局，等你把钱都输光了，他却去按股分赃，你想就是找着他便怎么样呢？那同赌的人可以去找他的，并且可以告他，那一般人呢，都是行踪无定的，早就走散了，哪里告得来呀？并且他的姓名也没有一定的，今天叫张三，明天就可以叫李四，内中还有两个实缺的盗斧被参了下来，也混在里面闹这个玩意儿呢，若告到官司，他又有官面，岂奈他何啊。

0: 此时茶房已经取了报纸来，我便带到房里去看。一宿无话，次日一早我方才起来梳洗，忽听得隔壁房内一阵大吵，像是打架的声音，不知何事。我就走出来去看，只见两个老头子在那里吵嘴，一个是北京口音，一个是四川口音。那北京口音的揪着那四川口音的辫子大喝：
1: 嘿，你且说你是个什么东西，说了饶你。
0: 一面说一面提手要打。那四川口音的说：
1: 我怕了你，我是个王八蛋，我是个王八蛋。
0: 你应该还我钱吗？
1: 应该应该。
0: 你敢欠我丝毫吗？
1: 不敢欠不敢欠。
0: 回来就怂来。北京口音的一撒手，那四川口音的就溜之乎也的去了。
1: 旁人恭维你是个名士，你想拿着名士来欺我呀？我看着你不过是这么一件东西，叫你认得我。
0: 当下我在房门外面看着，只见他那屋里罗列着许多书，也有包好的，也有未曾包好的，还有不曾装订好的，便知道是个贩书客人，顺脚夺了进去，要看有何用的书买两部。选了两部精版的书，问了价钱，便同他请教起来。说也奇怪，就同那做小说的话一般，叫做无巧不成书。这个人不是别人，却是我的一位阴伯，姓王名显仁，表字伯树。说到这里，我要先把这位王伯树的历史先叙一番。这位王伯树本来是世代书香的人家，他自己出身是一个主事，补缺之后升了员外郎，又升了郎中，放了山西大同府，为人十分精明强干。到任之后最喜微服私行，去访问民间疾苦，生成一双大近视眼，然而戴起眼镜来打鸟枪的准头又极好。山西地方最多雕，他私访时便带了鸟枪去打雕。有一回为了公事进省，公事毕后未免又在省城威行起来，在那些茶房酒肆之中遇了一个人，大家谈起地方上的事儿，那个人便问他：现在这位府台的德政如何呀？伯树便说：
1: 他少年科第出身，在京里不过上了几个条陈就闹红了，放了这个圈，其实啊是一个白面书生，干得了什么事啊？你看他一到任的时候便铺张扬利的要办这个办那个，几十件有一件事成功的。第一件说的是禁烟，这鸦片烟我也知道是要禁的，然而你看他拜折子也说禁烟，出告示也说禁烟，下闸子也说禁烟，却始终不曾说出禁烟的办法来。总而言之啊，这种人做言则有余，至于起行，他非但不足，简直的是不行。
0: 说罢就散了。
1: 呵呵，真是事有凑巧啊，你到他遇见的是什么人呢？却恰好是本省府台。这位府台果然是少年科第，果然是上条陈上红了的，果然是到了山西上任便尽情张制，第一件说是禁烟，却自他到任之后吃鸦片烟的人格外多些。他这天忽然高兴，出来私行查访，遇见了王伯树，当面抢白了一顿，好生没趣儿。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4: 书呆子杨允、杨执中被楼三少爷、楼四少爷用自己的帖子，并且派了自己的管家进爵，把他搭救出狱。这杨执中呢，也没打听着到底是谁救我出狱的，因为他这个人呆头呆脑的，打听不着也就拉倒了，不打听了。三公子、四公子本来以为他会前来答谢，可是等了些日子没来。两位公子更觉着杨执中是世外高人呢，更加佩服杨执中了。后来呢，两公子自己商议着，干脆我们前去拜望他去得了，我们也不提救他出狱这事儿，我们只为结交高人。你看呢，这就是这种浪荡公子、纨绔子弟他们的这种心性，因为本来家庭出身特别高，一品大员，他爹做了20多年的中堂，那是朝中重臣呢，家里头要钱有钱，要势力有势力，走到哪儿人对他们都是恭恭敬敬。他们呢想要求取功名，功名

那倒是有了，但是自己呢对这点小功名瞧不上，因为出身的地位比较高，对这个功名要求也比较高，我得是顶尖的才行。因为这个顶尖的功名没得着，其实呢也跟他们家庭出身有关系，因为家庭出身条件就比较优越，他就很难像穷苦老百姓读书那么用功，考不中进士，这也在情理之中。哎，就因为有这么一点小挫折，这也是因为他们呢从来没遇过挫折，这心理承受能力不行，就不去求取功名了。哎，对朝廷这看不顺眼，那看不顺眼，对什么都不顺眼了，认为自己是世外高人，也要结交世外高人。但是因为他们的心理有一些扭曲了，对世外高人的认识也就是扭曲的。为什么认为这个杨执中就是世外高人呢？就因为杨执中的言论跟他们合拍了。杨执中也说永乐朝以后这明朝的天下不好了，什么都不好了。虽然两位公子也知道他说的这个话呀是有些夸张，但是呢还是愿意跟他结交，总认为啊这个人呢见识与众不同，这是真正的高人。尤其救他出狱以后，他呢没来答谢，要是按照一般的得挑这理儿啊，你不管怎么说是我们救你出狱的，你再高人你也得来说一声啊，你心里头得有个数啊。哎，不，两位公子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世外高人，更加佩服了。正因为这么佩服，所以呢才商议我们呢亲自去拜访他去。我们主要的目的是结交高人，见着他了我们也不提救他出狱这回事儿，这不就结交上了吗？这不挺好吗？并且拜望高人，两位公子也好好商议了商议我们得怎么去。当然了，这湖州离着新市镇这还好远呢，得雇船。两公子商议，咱们雇船呐，咱雇小船，别坐大船，前呼后拥的，叫高人瞧不起我们。我们呢，就两个人，坐小船，我们呢，打扮呢，就正常的，我们按照书生打扮去，这也就成了。哎，别叫高人瞧着我们太俗气。对对对，是这个道理。另外呢，这个去咱们什么时间上船开船，这个咱得好好的算计算计这时间。那这么着呗，咱们去呢主要的目的为了跟高人攀谈呢，那咱们就得尽可能的在白天赶到，咱不能赶到那儿的时候天就快黑了，聊不了一会儿天黑了，那咱怎么办呢？咱就得告辞回来，也聊不了多一会儿。对，算计着呀，从这儿坐船到新市镇要是早晨走，就得晚上傍晚的时候到。哎，咱们不如这样，咱们呢雇小船，咱傍晚上走，正好一大早晨咱就能到新市镇，到他家的时候正好是一大早的时候，

0: 咱可以跟高人好好的聊这么一整天，这多好。
1: 哎，对
0: 对对对对，咱们既然是拜望高人，咱就得诚心呢，是这个道理。哥俩商议定了。这天呢，傍晚的时候，雇了小船来，就两个人，一个仆人也没带呀。这小船的船家一看，哎呦，这中堂府楼府的两位公子雇我的船，那也高兴坏了。你想他这小船这么小，像人家中堂府，这是朝中一品大员的府上，虽然说楼中堂现在已经不在世了，但人家大公子依然在朝中为官呢，那也是不得了的。所以呢，这船家也格外高兴。傍晚的时候开船，这船上呢当然也带了一些吃食，有酒有肉的，哥俩呢在船上吃吃喝喝。这船呢开到江中的时候，这哥俩发现，因为这个时候呢正是秋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各种运粮的船也格外的多，正是江上运输繁忙的时候，江上的船也格外的多，密密麻麻呀。这样一来呢，小船还将就，哎，有个空就能钻过去，大船行船就不太方便了，因为满江都是船呢。哎，后来啊，居然发现在江中有一艘大船是运粮的，上边打的灯笼，灯笼上边打的字号是相府，还有通政司大堂。这个船呢在这江上横行霸道，有一些差人拿鞭子赶打这些小船，这些小船吓得都是望风而逃。这船家呢就觉着这事儿挺奇怪的，哎，这怎么还是相府的船？相府是谁呀？不就是楼府吗？楼府两位公子在我的船上啊。结果呢他呢就没躲这船，因为楼府的两位公子在，那我怕什么呀？这船就是相府的船，那是两位公子家的船，难道还能打我吗？可是没想到，等临近的时候，这大船上那些个仆人轮鞭子打人的要赶打他，他赶紧的报上两位公子的名号，两位公子在我船上呢。两位公子出来，结果这么一看，是当地守备府上的船，这是冒名冒充相府的船。为什么冒名呢？因为呢他们这是收租子运租子运粮的船，这江上不好走，哎，冒名说是相府的船，这样呢吓唬吓唬这些个老百姓的小船全都逃开了，江面上呢就没有什么阻碍了，他们行船好方便。其实按理说这件事儿对相府对楼府这影响多坏，楼府在老百姓当中没有这么霸道，楼府的下人没有一个敢这么做的。那守备在老百姓心目当中官不小，在相府面前任麻不是啊。其实呢那几个管事的奴才守备府的一见两位公子都吓坏了，吓得都没脉了。可是呢这两位公子因为认为自己呢是世外高人，

不能跟这些个凡间的俗子一般见识，并没责罚他们，只是跟他们说呀，你们怎么能这么干呢？这多不合适。当然像是守备，咱们这都是做官的，借我们相府一个名号用用，这倒是无关紧要。可是你们这么敢打百姓，对我们相府的名声，这影响多不好啊，是不是？就是我们家呢也不敢这么做，以后啊别这么做了，我呢也不责罚你们，你们回去呢跟主人也不必说这件事儿。哎呀，管事儿的家人呢千恩万谢，心里说话，这楼府的两位公子可是真好说话，千恩万谢，把这楼府的名号这灯笼全都撤下来了，船呢也靠岸歇息了。其实呢，楼三公子、楼四公子他们两个人呢倒是心眼不错，对老百姓呢也挺好，可是按理说就对这样欺压百姓的官吏，他们呢有点太手软了。你想就这么告诉告诉他们，能那么听话吗？过后可能还会有这种事儿，冒名顶替冒充相府干坏事儿。他这呀就是对这种不轨之人一种放纵，这也是因为两位公子的心性使然，咱们呢也不必多说。咱再说这两位公子上船来跟船家呢也交代交代这事儿，嗨，何必把我们两个人给亮出来呢？你瞧把他们那家人给吓的，这又何苦来呢？这船家呢跟他们说，嗨，我如果不把两位公子请出来，他们就得打我了，您这么一出来他们没敢打我，要不然的话我不得吃苦吗？反正这事儿呢说完也就过去了，两位公子也没怎么当回事儿。咱们说说简短，看看天色晚了，两位公子到船舱里头睡觉去了，睡了一宿觉，这船也就到了新市镇了。两位公子付了船钱，本来呢到新市镇他呢是先到邹吉府的女儿家，我们去拜望杨执中去，怎么的得跟邹吉府得说一声啊，因为怎么知道杨执中的，从邹吉府这知道的，邹吉府呢也知道杨执中家在哪儿住，有他引路，这也好找。可是没想到到这儿呢没见着邹吉府，咱前文书说了，邹吉府得了孙子了，被他儿子给接到东村去住去了，他女儿家就他女儿在家呢。这样呢他女儿虽然说是对两位公子老爷格外的恭敬，又想留吃饭，这两位公子一想，就一个女子在家，我们在这吃饭呢也不方便，所以呢饭也没吃，就这么离开了邹吉府的女儿家。邹吉府女儿呢也不知道杨执中家在哪儿住，这两位公子只好自己打听吧。哎，走半路上遇着一个樵夫，跟樵夫一打听，哎，樵夫还真就知道杨执中这个人，哎，用手往远处那么一指，啊，不远了不远了，大家看见没有，那边一片红啊，那个地方就是他们家。哦，远远一瞧一片通红，两位公子一想，有可能啊，这就是到了秋天了，那地方肯定是一片枫树。

0: 这枫树枫叶叫霜一打就变红了。行了，奔那方向去吧。谢过樵夫，奔这方向走下去了。看着挺近，其实走起来呢也不算近乎。走了老半天，哎，到了这个村落了。这村落很小，也就是四五户人家，哎，有那么几间茅草屋。这哥俩呢顺着这羊肠小道在这找啊，奔着这一片红的这地方。哎，一看呢有那么几间草屋，屋后头呢有两棵大枫树。这果不其然呢，枫叶是通红通红的，远处看这就是一片红。这哥俩就知道了，这一定就是杨植中家了啊，这是他家的屋后。这得奔到门前去，一看呢有一条小路是通到门前的。这哥俩沿着小路转到门前了，到房前这么一看呢，门前有一条沟涧，一条大沟，这大沟上边搭了一个小小的木板桥。这哥俩呢由的木板桥过来，一看那杨家两扇板门关着呢，还有狗，一听着有动静，这狗汪汪的叫个没完。这哥俩也不管狗怎么的，敲门吧，梆梆梆敲门，敲了老半天，这里头走出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白发苍苍，看那意思啊，精神头也不怎么样，满脸的皱纹堆垒，再看身上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补丁摞着补丁，尤其有几个地方呢还撕开口子，好像还没来得及补，那简直跟个叫花子也差不了多少。这老太太谁呀？书中暗笔交代，就是杨植中的老伴儿。这老太太又痴又聋啊，反应也慢，耳朵还有点背。三公子四公子一看出来人了，出来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到底什么身份也不得而知，当然得恭敬了。既然跟高人住在一起，那这老太太也应该不是凡俗之辈。三公子啊，恭恭敬敬深打一躬，请问老人家，这里是杨植中杨老爷的家吗？这老太太呀看着三公子，眨巴眨巴眼睛，你怎么光嘎巴嘴儿不出声不说话呀？有。两位公子一看感情白费劲了，这老太太没听见。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轩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4: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平时啊，像脑出血、脑血栓、脑栓塞这些名词呢，经常挂在咱们嘴边，可是大家真的了解这些疾病吗？实际上啊，很多时候我们普通老百姓对这些疾病的界定和区别并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云生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疾病越来越高发，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发病率不断的在攀升。而说起脑血管疾病，就不得不提中风。中风又称为脑卒中，已经成为中国人健康的第一杀手。在我国啊，每7秒钟就会有一个人发生中风，每21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中风而死亡。但是您知道吗？咱们平时常说的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塞，这个都属于中风。它们的区别又在哪儿呢？先来说说脑出血，也就是脑溢血。它呢，是脑血管破裂，血液流入周围脑组织引起的疾病。患者通常有高血压病史，当情绪激动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血压骤然或者大幅度上升的时候，就有可能导致血管破裂，引发脑出血。但是人体啊，有个自我保护功能，脑血管破裂出血之后，由于颅内压力升高，血管受压之后呢，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自我的保护闭合，不再出血。可这个只是暂时的情况，如果不注意，很有可能在情绪波动、运动等等这些情况下

凶险，常伴有剧烈的头痛、呕吐、意识障碍、肢体偏瘫、失语等等症状。以止血、降血压、降低颅内压力为主，如果治疗的及时，治愈后的情况会转好，后遗症呢也比较轻微。咱们要警惕的是啊，突然的爆发式、爆炸式的头痛，即使是很短的时间，也有可能是预示着脑出血。再来说说脑血栓，这个是脑血管形成的血栓堵住了血管，因为血管本身存在着粥样硬化和斑块，当血流缓慢、血压偏低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脑血栓。因此呢，脑动脉粥样硬化、血液粘稠是脑血栓的重要危险原因。脑血栓起病比较缓慢，从开始发病到病情严重，通常需要数十个小时，甚至是数天，而且呢，常发生于睡眠或者是安静休息的时候。患者睡前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一觉醒来却突然出现了半身不遂、面瘫、对侧肢体感觉减退等等。如果梗塞的面积大、病情严重，还会伴有意识障碍。脑血栓患者以溶栓、降纤维蛋白、抗血小板凝集等为主，救治越及时越好，不宜超过6个小时，否则呢会有致残的风险。最后呢，再来说说脑梗塞，和脑血栓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血栓堵住了脑部血管。但是啊，与脑血栓不同的是，脑梗塞的血栓通常不是脑血管本身形成的，而是从其他的地方随着血流进入脑血管的。比如说，患有深静脉血栓的人，如果血栓脱落，就可能导致血栓随着血液流动进入大脑血管，引发脑梗塞。又比如啊，房颤患者的心脏内常有血栓，如果血栓脱落了，也有可能会进入到大脑血管引起梗塞。由于脑梗塞是血栓脱落之后突然堵住血管，所以呢起病也比较急，但是通常呢没有头痛、呕吐的症状。它的治疗方法和脑血栓也是类似的。其实呢，不管是脑出血、脑血栓还是脑梗塞，它们根本的原因都是血管出现了问题，所以呢才会在一系列的诱发因素下引发严重的疾病。那么你的血管是否健康呢？咱们不妨来自测一下。自测方法一，双手使劲握拳30秒之后松开，如果10秒钟之内手掌被血色充盈，预示血管是比较健康的，血管弹性比较好。如果10秒钟之内没有恢复红润，可能预示着血管有所损伤。自测方法二，看看以下12项当中您符合了几项。第一，最近情绪压抑。第二，过于较真儿。第三，爱吃方便食品以及饼干和点心。第四，偏食肉类。第五，缺少体育锻炼。第六，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烟龄，结果超过400。第七呢，爬楼梯的时候会感觉胸痛。第八，手足发凉麻痹。第九，经常丢三落四。第十，血压高。第十一，是胆固醇或者血糖值高。第十二呢，是亲属当中有人死于脑卒中、心脏病。符合的项数越多，说明血管的年龄越大。4项以内，血管年龄尚属正常范围。如果符合5到7项，那么说明血管年龄比生理年龄要大上10岁。符合8到12项，说明血管年龄比生理年龄要大上20岁。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自测结果仅供参考，实际血管的健康状况还要以医生的判断为准。不良的生活方式可能诱发更加严重的脑血管疾病，诱发脑卒中，所以呢，我们要调整饮食，守护血管健康是至关重要的。日常呢，最好多吃以下几种食物。第一是纳豆激酶。纳豆啊，是由黄豆通过纳豆菌发酵制成的豆制品，有分解胆固醇、降低血液粘稠度、调节血脂的作用。
同时呢，它还能够激活酶原，生成纤维蛋白酶，辅助溶解已经产生的血

栓，因此啊，平时不妨适当的多吃一点纳豆，既能够保留了黄豆的营养，又富含丰富的纳豆激酶，有助于保护血管，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降低脑卒中的风险。第二呢，是虾青素。天然的虾青素啊，具有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并且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胆固醇的作用，能够辅助调节血脂，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此外呢，虾青素还能够显著地提高血管抵抗力，恢复血管内外渗透压失去的平衡，守护血管健康。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对大脑和神经中枢也能够起到保护作用。生活中常见的富含虾青素的食物呢，主要有紫菜、海带等等这些藻类，还有沙丁鱼、金枪鱼这些深海鱼类，北极贝、海蚌等等这些贝类。第三呢，是精氨酸。一氧化氮能够帮助血管保持弹性，防止血管的破裂，但是人在30岁以后啊，血管内皮细胞分泌的一氧化氮就会减少，50-60岁之后呢，减少的就更严重了，这个将直接影响到血管的健康，是引发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脑血栓等等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精氨酸呢，能够在体内代谢生成一氧化氮，适当的补充富含精氨酸的食物，有助于增加体内一氧化氮的含量，辅助扩张动脉血管，调节血压，改善血流，从而呢保护血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脑卒中的风险。人体每天需要10到20克的精氨酸，可以适当的多吃花生、杏仁、核桃、蚕豆、黄豆、鸡胸肉等等这些食物，充分的咀嚼更利于精氨酸的吸收。好了，带您了解了几种常见的疾病和区别，咱们呢先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到了夏天呢，双脚闷在鞋子里，脚趾缝里边呢就开始痒痒起来，有些人呢脚趾缝里还起了水泡，甚至脱皮，买了不少药，可是呢都不怎么管用，那这件事怎么办呢？接下来啊，就跟各位中老年朋友分享一个好办法，那就是白醋泡脚。白醋啊，有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可以使人体自然分泌副肾皮质荷尔蒙，能够排泄人体内过剩的物质，保障身体的健康。一般人认为啊，醋的主要成分是醋酸，会使血液趋于酸性。其实呢，醋可以排除体内酸性的乳酸，有助于血液保持正常的微碱性。具体的功能呢是这样，首先它能够舒缓身心。人的身体里乳酸和焦葡萄酸过量的时候，会使人全身乏力，手背酸痛以及肌肉僵直。白醋呢，通过肌肤渗入到人体之后，起到了一定的消解作用，可以柔化筋骨，缓解紧绷的神经。那些神经痛、关节炎，大致上是由营养不均衡产生代谢障碍而引起了部分的血液循环不畅所致的。醋呢，具有使血液呈微碱性、粘稠减弱，起到顺畅血液流动的作用，从而呢减轻疼痛、舒缓心情。

是促进血液循环。泡脚最大的好处啊，就是促进血液循环。像冬季手脚冰凉，就是血液循环不通导致的。加醋泡脚能够加速人体的血液循环，并且改善长期不运动导致的缺氧现象。特别是对于体弱者或者老年人，泡脚真的很不错。再次呢，就是强身健体。白醋不仅仅可以宁心安神、稳定情绪，使人保持身心愉快，还能够帮助食物消化吸收，增强体力。足底有人体的很多反射区，这些反射区影响着人体的正常运转。经常用醋泡脚呢，能够促进这些反射区，从而强健内脏的功能，并且提高免疫系统。经常手脚冰凉和失眠的人，更是要多尝试这个方法。最后呢，是可以亮白肌肤。醋啊，有去角质的作用，经常用醋泡脚能够软化角质层，并且美白肌肤。特别是对于夏季因为穿凉鞋而摩擦出厚厚角质层的人来说，这个方法呢比较温和，而且能够达到滋润肌肤的作用，并且呢还可以提升生理代谢机制，增强男女性荷尔蒙，长保美丽和活力。那么白醋泡脚的方法有哪些呢？第一，用九度酿造白醋，每天补充少量的新醋，重复用7到10天之后换新醋。坚持泡脚2个月，可以治愈多年的脚气，并且呢不易复发。第二啊，如果您是为了促进睡眠，可以在每晚睡觉之前，或者是身心劳累之后，准备好43摄氏度左右的热水，以醋加水1:10的比例，将醋呢倒到热水当中，泡大概15到20分钟。泡完以后，注意洗净双脚，因为醋酸呢能够溶解角质蛋白，使皮肤软化，所以呢要留意清除足底的死皮。第三呢，白醋当中的酸性成分还可以抑制霉菌的生长。如果有香港脚或者呢足部异味严重的，也可以用白醋泡脚辅助改善，但是要注意这个泡脚的浓度，避免刺激到皮肤。同样以醋加水1:10的比例泡大概15到20分钟，初期呀可以1天泡1次，情况缓解了之后呢，可以改成2-3天泡1次，逐渐的呢变成1周泡1次。足部如果有伤口的话，就先停止泡脚吧。跟大家分享了白醋泡脚这个生活小妙招，看一下时间呢，咱们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

0: 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中书记心里面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1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新农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又一仙表彰对象潘同。
1: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村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6: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7: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7: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7: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5: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

0: 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1: 委内瑞拉大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鱼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区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共同见证七一勋章颁授的庄严时刻，感受百年大党的辉煌历程，展望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在区投资服务中心3楼电视电话会议室，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区政协主席吕中军等区领导以及区委各部委领导班子成员，部分区直部门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集中收看了大会直播。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前行，105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接续奋斗，攻坚克难，勇毅前行，书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大会上七一勋章隆重颁授，充分彰显了功勋模范党员坚守初心、担当使命的先锋标杆作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永葆昂扬斗志，勇于攻坚克难，矢志砥砺前行。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大家全程凝神专注，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呼见灵，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在大家的思想和心灵深处产生强烈共鸣，大家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心潮澎湃。大家纷纷表示将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守初心使命，坚定发展信心，坚持接续奋斗，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推动大鱼圈区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与此同时，我区各单位也同步集中收看大会，在重温光辉岁月中感悟信仰力量。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让广大党员干部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精神上来，把对党的忠诚与热爱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岗位，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务实过硬的作风，全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感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作为人大工作者，我们将牢记嘱托，高举旗帜跟党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人大岗位，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实干担当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优异答卷。
2: 通过大会，我看到咱们小望海村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从事基层党建工作的主工干部，自豪感与责任感油然而生。大会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模范人物，扎根一线，无私奉献，用实干诠释担当，是全体党员干部对标看齐的鲜活榜样。下一步，我将深耕基层党建体制工作，对标小望海村先进经验抓好落实，做细党员教育管理，始终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成效的标准，用实际行动践行我们的初心与使命。
3: 作为一名从事统战工作的工作人员，我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做好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工作，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0: 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区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今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勇、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分别深入到老党员、困难党员家中，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节日的祝福。在老党员余素花家中，任成详细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余素花今年80岁，现居住在海星街道丁屯社区，199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退休后积极参加社区各项活动，尽其所能支持社区工作，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在了解到余素花前不久腿部做了手术后，任成表示，余素花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敬佩，希望他保重好身体，力所能及继续发挥余热，共同建设幸福家园。陈勇来到老党员王振华家中走访慰问。王振华居住在芦屯镇新盛社区，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退伍。退伍后，王振华生活艰苦朴素，妻子体弱多病，夫妻二人生活困难。陈勇详细询问了二人身体和家庭状况，希望王振华坚定信心，保持乐观向上心态，并要求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帮助困难党员解决实际困难。81岁的程树江入党已55年，目前居住在海星街道昆仑社区。退休后，程树江仍积极参与社区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在程树江家中，吕中军称赞他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希望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永葆初心，让余热生辉，并叮嘱老人保重身体，安享晚年。 7月1号，记者在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4届辽宁营口海滨温泉旅游活动暨乌苏啤酒节营口分会场将于7月10号至19号在世纪广场举行，为期10天。活动以东北超夏夜燃动大鱼圈为主题，旨在打造集海滨休闲、温泉康养、啤酒美食、演艺潮玩、民俗文化于一体的夏日狂欢盛宴。
1: 大鱼圈作为营口滨海文旅核心区，坐拥黄金海岸、千年丝温泉、万儿山母爱文化等优质资源，本次活动依托营口与新疆乌苏对口援疆情谊，与乌苏主会场同步联动，实现两地文旅互动、客源互通。活动融合多元元素，创新文旅加啤酒加市集加演艺加康养消费场所，旨在激活夏季夜间经济，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活动现场将精心打造4大主题区域， 山海主舞台每晚呈现潮流乐队、歌舞及沅江特色展演，成为夜间打卡核心区。海鲜烟火市集汇聚本地海鲜、网红美食与乌苏啤酒，营造浓厚烟火气。温泉康养区展示思泉文化，并提供惠民体验，凸显四季温泉优势。文化潮环文创区结合母爱文化、渔俗风仪，推出文创展销和亲子互动，让游客感受本土文化魅力。与此同时，鲅鱼圈区已建立文旅、公安、应急、市场、卫健等多部门联动机制，提前完善人流疏导、应急医疗、临时停车等配套，加强食品经营摊位抽检和价格监管，畅通投诉渠道，全力保障活动安全有序。政府副区长戴伦富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向与会记者介绍了第14届辽宁营口海滨温泉旅游活动暨乌苏啤酒节营口分会场的相关情况。他表示，此次活动是推动文旅商贸融合、深化辽江交流的重要平台，下一步将持续深耕海滨加温泉加母爱加鱼俗加港口五大文旅 IP， 深化与乌苏市的战略合作，诚挚邀请各地游客盛夏来鲅鱼圈，畅游海滨，品味美食，体验温泉，共享夏日狂欢。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9秒58。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12: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预防青少年溺水，不要让水变成亲人的眼泪。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话语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弘扬传统美德，倡导时代新风，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0: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急躁，多一点包容，少一些争吵，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路上，一个个坏习惯就如同是遍布了荆棘，让我们每走一步都十分困难。做习惯的奴隶还是做习惯的主人，这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在坏习惯面前低头，我们就会失去一次蜕变的机会。相反，如果能够振作勇气来应对，我们将会迎来一个更好的自己。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如何改掉坏习惯。有人说人生不过是无数习惯的总和，但是呢，很多人的人生却是由无数坏习惯组成的。他们习惯晚睡晚起，凌晨熬到一两点钟都不睡，他们习惯迟到，他们习惯吃高热量的食物，他们喜欢玩手机，为了玩手机连面对着父母坐着，面对着朋友坐着都会视而不见。作家查尔斯·杜西格曾经说，我们每天的活动有40%是习惯的产物，而不是自己主动决定的。哪怕每个习惯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或许很多人也知道自己这些坏习惯，也想要有很多的方法去解决它们，但是呢，很多人无论如何强迫自己，坏习惯依然如影随形。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今天呢，雨飞就给小仙女们介绍一个改掉坏习惯的简单套路。首先，坏习惯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之所以会形成坏习惯，并不是因为坏习惯本身具备吸引力，而是这个坏习惯能够满足我们某个心理需求。所以说，你做了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这么做。也就是说，到底是什么触发了你内心的需求，让你形成了这个坏习惯。网球巨星纳达尔每次发球之前一定要扯一扯内裤，后来他解释，网球场上压力很大，扯一下内裤他觉得放松多了。篮球巨星乔丹球裤下面一定要穿一条自己大学校队的短裤，他坚信这能给他带来力量。这些行为听起来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却能够让他们得到轻松。很多人熬夜并不是因为不睡觉真的很刺激，而是白天上班上学时间都不属于自己，只有深夜时分他们才有这些时间完全属于我的掌控感。 很多人喜欢在亲朋好友面前玩手机，只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和对方说什么，玩手机只是他们掩饰尴尬的方法。有些人爱玩游戏，并不是因为游戏有多好玩，而是除了玩游戏，真实的世界令人充满了挫败感。这些一旦形成，就会根深蒂固，大脑负责理性的部分不再起作用，只要有暗示就会自动运作，习惯由此产生。所有的坏习惯都是源于内心的不满足，问题是很多人采取了错误的方式来安抚自己的内心，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坏习惯。因此呢，想要改掉坏习惯，最好的办法就是

替换，用一个好的习惯去替换原来的坏习惯。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只能替换不能直接戒掉坏习惯呢？因为坏习惯产生的原因是心理压力，而压力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你要做的就是学会用正确的方式去应对，为此必须要做到下面的这三点。首先是弄清楚自己内心真正的诉求。很多人都有坏习惯，爱抽烟，爱迟到，爱熬夜，但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要想改掉坏习惯，就必须对症下药，就是要想明白那些坏习惯到底满足了自己什么需求。可以的话，用纸和笔一一列出任何有可能的选项，再用排除法去排除它们。其次就是用具有同样的奖励但是更健康的手段来替换。一旦清楚了自己的真实需求是什么，请用一种有着同样奖励但是更健康的手段去替换掉原来的坏习惯。时刻记住啊，玩游戏不是我们的目的，缓解压力才是。熬夜不是我们的目的，找回生活的掌控感才是。毕竟如果要缓解压力，跑步健身同样可以，实在没有必要没日没夜地泡在游戏当中。最后是专注改掉一个坏习惯。短时间想要改掉一个坏习惯，这对于人来说挑战性太大，非常容易失败。因此呢，慢即是快，一次只专注于改掉一个坏习惯，切忌贪多求全。一个月能够改掉一个坏习惯，已经算是飞速的成长了。其实生活当中好似看来无法改变的习惯，都有着它背后深层次的激励。它们或者和我们的思维模式相关，或者和我们的心理状态有关系。关键是我们不能做这些坏习惯的奴隶，也不能情绪化地对待自己，而应该更加理性地剖析其背后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核心要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当中写道，人应该支配习惯，而绝不能让习惯支配人。甚至可以说，一个人习惯的优劣决定了他们将成为怎样的人。因此呢，小仙女们请勇敢起来，向坏习惯宣战，千万不要等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被一个又一个的坏习惯毁掉了，再来哀叹自己过去的懦弱。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是雨飞，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每天呢还能够接收更多的精彩内容。找一套合适自己的衣服很容易，找一双鞋子适合自己也很容易，可是呢，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人并与之度过终身是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单身的小仙女们怎样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男生。有很多单身的姑娘，她们是很想要找一个男朋友的，但是年复一年，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仍旧单着。小菊就是这样一个女生，周末一起喝了下午茶，我热心地问她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想看看身边有没有合适的介绍给她一个。她思索了一下说道，我也说不太清楚，只要感觉对了就行。其实呢，很多姑娘都和小菊一样，当问及她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的时候，不是思量半天列举出一大堆条件，就是两手一摊，其实我也说不上喜欢什么样的，最重要的还是看感觉吧。这样不清楚自己的真正需求，不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男生的女生，那么很容易陷入恋爱的误区，要么是总找不到对象，要么就是身边烂桃花不断。如果连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男生、适合自己的男生都不清楚，那么怎么才能够按图索骥、事半功倍的觅得佳偶呢？所以啊，你一定要精准的定位，明确自己的内心所向，才能够映射到现实生活当中，并且找到那个最适合你的男生。我们可以从三个方法加一个基本原则来精准定位适合自己的对象。第一个方法是明确综合价值法。只有你认清楚了自己的综合价值，然后根据你的价值高低，从本质上找一个与你价值相匹配的男生，这样的话才可以找到一个三观基本吻合的适合自己的对象。就像你去商场里买衣服，总不能在不明确自己身上有多少钱就瞎买吧。假如你只有600块的预算，却跑去了名牌店，这样呢就很难买到合适的衣服。如果说你认清自身的综合价值，就很容易在适合自己的衣服店当中买到预算之内的衣服。但是如果你说价值600元的预算所匹配的男生是你不喜欢的，怎么办呢？那么就静下心来提升自己，然后呢在升职以后再去匹配相应价值的男生。总之，当你明确自己的价值之后，便能够从同一频道当中找寻适合自己的男生，也能从提升价值的过程当中避免一些烂桃花。第二个方法是排除反感特质法。除了明确自身综合价值之外，还要懂得判断身边男生的特质，哪些特质是你喜欢的，哪些特质是你最不能接受的，筛选出你反感的特质并且排除它，把富含有这些特性的男生通通排除掉，去粗存精，那么最后剩下的男生就是你想要待选的了。当你排除的越多的时候，你就越接近目标对象，也就能够更加准确地定位到合适的男生，这样呢你往后的恋爱也就会越甜蜜，以后的婚姻也就能越幸福。第三种方法是大量挖掘择优录取法。可能有些女生会说啊，当我明确了自身价值并且排除掉了自己反感的特质的男生之后，还是不能确定最适合自己的，那么就用最经济适用的方法，大量挖掘择优录取。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异性资源的拓展，你可以参加一些男生比较多的活动，比如说高尔夫、保龄球、攀岩，或者是健身、户外跑步、大型科技展览会等等。然后呢，在这些大量挖掘到的资源当中，对照自己的价值，将排除之后的资源圈定，然后在圈定的资源当中选择最优的。此外，不管用上哪一种方法去定位适合自己的男生，我们最基础的还是要遵循三不原则。我们要以爱自己为基础，从自身出发，恪守三不原则，也就是不过度看重感觉，不因寂寞而将就，不随便接受。在现实面前呢，没有那么多一见钟情，没有那么多的一眼定情，大多数都是在相处当中渐生情愫的。如果说你总是以看重感觉为中心，很难找到适合你的人。感觉是个不靠谱的东西，在接触过后呢，你可以说感觉不对，但是啊，你又不能过重的去凭借感觉在资源池当中做挑选。一般来说，各方面条件不错的女生总是找不到合适的男生，多数就是这个原因，总是凭着感觉去找男朋友，结果呢就是对谁都没感觉，然后就一直单着。要知道，爱情的滋生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眼神，有的时候却需要时间的磨砺。你要迈出步子和对方接触，并且了解之后再来做决定，而不是看一眼就凭着感觉去否定对方，也不是凭着感觉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有句话这样说，单身不过寂寞，将就却是折磨。如果你因为孤单寂寞而选择了一个不适合你的人，或者说你不喜欢的，那么你必将会自尝恶果。要知道，不因寂寞而将就所透露出的是刻在你骨子里的高贵，是让男生倍加疼爱你的基本前提条件。不是每个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男人都适合和你共度一生，所以啊，不要轻易的去接受一个男生，这样可以过滤掉不适合你的男生，还能够让适合你的男生对你更上心。因为不轻易接受可以提升你的不可得性，增加对方想要得到你的动力，升华他的征服欲，还可以增加他的珍惜感。最后，要遵循三不原则的同时呢，我们还要摆正心态，不骄不躁。当你决定爱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放慢步子，看清楚这个人是否真的是你想要的，最适合你的。这样的话，往后余生能够少一点波折，早一点遇到幸福。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雨飞你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